0: ꯑꯗꯣ ꯃꯣꯏ ꯕꯕꯥꯒꯤ ꯃꯣꯔꯥꯗꯤ ꯑꯩꯈꯣꯏꯅ ꯄꯨꯈꯠꯂꯝꯃꯒꯦꯀꯣ.
1: ꯐꯔꯦ, ꯄꯨꯈꯠꯂꯝꯃꯣ,
2: ꯕꯥ, ꯁꯤꯗꯒꯤ ꯊꯥꯕꯜ ꯌꯦꯡꯕꯁꯤꯗꯤ ꯌꯥꯝ ꯐꯖꯩꯍꯦ.
3: ꯑꯁ, ꯃꯥꯡꯒꯣꯜꯗ ꯐꯝꯃꯒ ꯌꯦꯡꯕꯗꯒꯤꯗꯤ ꯗꯣꯂꯥꯟ ꯃꯊꯛ ꯑꯁꯤꯗ ꯌꯦꯡꯕꯁꯤꯅ ꯌꯥꯝ ꯍꯦꯟꯅ ꯐꯖꯩꯕꯣ.
1: ꯀꯃꯥꯏ ꯇꯧꯏ ꯆꯥꯁꯥ? ꯃꯥꯡꯒꯣꯟꯗ ꯐꯝꯃꯒ ꯌꯦꯡꯕꯗꯨꯒ ꯗꯣꯂꯥꯟ ꯃꯊꯛꯁꯤꯗ ꯀꯥꯈꯠꯂꯒ ꯌꯦꯡꯕꯒ ꯀꯔꯝꯕꯅ ꯍꯦꯜꯂꯤ ꯐꯖꯕ?
2: ꯕꯕꯥ, ꯁꯤꯗꯒꯤ ꯌꯦꯡꯕꯁꯤꯅ ꯐꯖꯕ ꯌꯥꯝ ꯍꯦꯜꯂꯤꯕꯣ.
1: ꯑꯩ ꯉꯥꯏꯈꯣ, ꯃꯃꯥꯡ ꯉꯁꯤꯁꯤ ꯃꯦꯔꯥ ꯊꯥꯒꯤ ꯀꯌꯥꯅꯤ ꯄꯥꯟꯕꯅꯣ?
0: ꯉꯁꯤꯁꯤ ꯃꯦꯔꯥ ꯊꯥꯒꯤ 14ꯅꯤ ꯄꯥꯟꯕ ꯅꯨꯃꯤꯠꯅꯤꯅꯦ.
1: ꯑꯣ, ꯑꯗꯨꯗꯤ ꯍꯌꯦꯡꯁꯤ ꯃꯦꯔꯥ ꯊꯥꯒꯤ ꯊꯥꯅꯤꯜ ꯍꯥꯏꯕꯗꯤ ꯄꯨꯔꯅꯤꯃꯥ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ꯊꯥꯁꯦ ꯃꯄꯨꯡ ꯐꯥꯅ ꯎꯔꯤꯅꯤ. ꯏꯄꯥꯒꯤ ꯃꯥꯂꯦꯝꯉꯥꯟꯕꯤ

0: ꯄ꯭ꯂꯥꯅꯦꯠꯁꯤꯡꯗꯁꯨ ꯁꯦꯇꯤꯂꯥꯏꯠꯅ ꯑꯗꯨꯝ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ꯁꯨ ꯍꯧꯖꯤꯛꯇꯤ ꯑꯗꯨꯝ ꯌꯥꯔꯦꯀꯣ
1: ꯑꯁ ꯑꯗꯨꯗꯤ ꯑꯦꯔꯣꯄ꯭ꯂꯦꯟ ꯇꯣꯡꯗꯨꯅ ꯆꯠꯄ ꯑꯗꯨꯒꯨꯝꯕꯅꯤꯅꯦ
2: ꯃꯥꯅꯦ ꯃꯥꯅꯦ ꯑꯗꯨꯒꯨꯝꯕꯅꯦ ꯍꯥꯏꯔꯁꯨ ꯑꯗꯨꯝ ꯌꯥꯏꯀꯣ ꯁꯨꯝ ꯁꯨꯝ ꯌꯥꯔꯛꯀꯗꯣꯔꯤ ꯄꯣꯅꯤꯅꯦ
3: ꯃꯁꯤ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ꯈꯪꯒꯗꯕ ꯑꯃꯅ ꯄ꯭ꯔꯤꯊꯤꯕꯤꯒꯤ ꯑꯀꯣꯏꯕꯗ ꯀꯣꯏꯗꯨꯅ ꯂꯩꯔꯤꯕ ꯁꯦꯇꯤꯂꯥꯏꯠꯁꯤꯡꯅ ꯑꯩꯈꯣꯏꯗ ꯀꯔꯤ ꯀꯔꯤ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4: ꯄ꯭ꯔꯤꯊꯤꯕꯤꯗ ꯀꯣꯏꯗꯨꯅ ꯂꯩꯔꯤꯕ ꯁꯦꯇꯤꯂꯥꯏꯠꯅ ꯄꯤꯕ ꯀꯥꯟꯅꯕꯗꯨꯕꯨ ꯀꯩ ꯀꯩꯅꯣ
3: ꯃꯗꯨꯒꯤ ꯀꯥꯟꯅꯕꯁꯤꯡꯗꯨꯗꯤꯅꯦ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ꯁꯦ ꯋꯦꯗꯔ ꯔꯤꯄꯣꯔꯠ ꯈꯪꯒꯅꯤꯀꯣ ꯃꯁꯤ ꯃꯃꯥꯡ ꯆꯣꯡꯅꯅ ꯁꯤ ꯇꯧꯔꯛꯀꯗꯧꯔꯦ ꯁꯤ ꯇꯧꯔ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 ꯑꯗꯨꯃꯛ ꯈꯪꯕ ꯉꯝꯃꯦ ꯃꯊꯪꯗ ꯑꯔꯥꯞꯄ ꯃꯐꯝꯁꯤꯡꯗ ꯏ ꯄꯥꯎ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ꯕꯁꯤꯃ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ꯅ ꯔꯤꯃꯣꯠ ꯁꯦꯜꯁꯤꯡ ꯇꯧꯗꯨ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ꯀꯣ ꯏꯆꯥꯁꯥ
0: ꯅꯈꯣꯏ ꯐꯅ ꯌꯥꯝꯗꯤ ꯈꯪꯉꯝꯃꯅꯤ ꯑꯗꯣ ꯉꯁꯤꯗꯤ ꯋꯥꯔꯤꯁꯤ ꯀꯨꯝꯃꯜꯂꯦ ꯑꯩꯗꯤ ꯆꯥꯛ ꯊꯣꯡꯕꯒꯤ ꯃꯇꯝ ꯑꯃꯨꯛ ꯌꯧꯁꯜꯂꯛꯑꯦ
4: ꯏꯃꯥ ꯑꯩꯈꯣꯏ ꯀꯔꯤ ꯌꯦꯟꯁꯥꯡ ꯊꯣꯡꯗꯣꯏꯅꯣ
0: ꯑꯣ ꯅꯣꯏ ꯕꯕꯥꯅ ꯂꯩꯔꯛꯄ ꯄꯣꯔꯣꯝ ꯌꯣꯛꯇꯨꯅ ꯊꯝꯃꯤꯌꯦ ꯑꯗꯨ ꯑꯣꯏꯅ ꯍꯦꯛ ꯊꯣꯡꯗꯣꯛꯀꯦ
3: ꯍꯩꯃꯥ ꯀꯥꯎꯋꯤꯅꯦ ꯂꯥꯛ ꯂꯥꯛ ꯂꯥꯛ ꯏꯆꯥꯁꯥ ꯏꯄꯥ ꯉꯥ ꯁꯦꯝꯃꯒꯦ ꯄꯣꯔꯣꯝ ꯁꯦꯝꯃꯒꯦ ꯂꯥꯛꯑꯣ
1: ꯑꯁ ꯉꯁꯤꯗꯤ ꯌꯦꯟꯁꯥꯡ ꯌꯥꯝ ꯍꯥꯎꯗꯧꯔꯤꯕꯣ
3: ꯂꯥꯛ ꯂꯥꯛ ꯂꯥꯛ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ꯊꯋꯥꯟ ꯃꯤꯆꯥꯛ ꯑꯃꯅ ꯄ꯭ꯔꯤꯊꯤꯕꯤꯗꯒꯤ ꯀꯌꯥ ꯌꯥꯝꯅ ꯂꯥꯞꯅ ꯂꯩꯕꯒꯦ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ꯅ ꯑꯣꯟꯒ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ꯊꯋꯥꯟ ꯃꯤꯆꯥꯛ ꯑꯃꯅ ꯄ꯭ꯔꯤꯊꯤꯕꯤꯗꯒꯤ ꯀꯌꯥ ꯌꯥꯝꯅ ꯂꯥꯞꯅ ꯂꯩꯕꯒꯦ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ꯅ ꯑꯣꯟꯒ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4 ꯀ꯭ꯂꯥꯁ 5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ꯗꯦꯠ ꯁꯤꯒꯤ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ꯊꯨꯝ ꯒ꯭ꯔꯥꯝ 100 ꯌꯥꯎꯏ ꯗꯦꯠ ꯁꯤ ꯑꯁꯤ ꯖꯣꯔꯗꯥꯟ ꯑꯃꯁꯨꯡ ꯏꯖꯔꯦꯜ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ꯏꯕꯝ ꯊꯧꯉꯝꯕ SL ꯑꯦꯔꯦꯅꯥ ꯑꯣꯐ ꯂꯔꯅꯤꯡ ꯑꯅꯤꯁꯨꯕꯗ ꯊꯤꯡꯅꯥꯝ ꯑꯉꯝꯕ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ꯏꯈꯣꯝ ꯆꯪꯈꯣꯟꯕꯤ ꯅꯤꯔꯃꯂꯥꯕꯥꯁ ꯖꯨꯅꯤꯌꯔ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4 ꯀ꯭ꯂꯥꯁ 5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ꯂꯔꯤꯌꯥ ꯁꯟꯗꯣꯛꯂꯤꯕ ꯀꯥ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ꯑꯦꯅꯣꯐꯦꯂꯤꯁ ꯀꯧꯏ ꯑꯃꯗꯤ ꯀꯥꯡ ꯑꯃꯣꯝꯅ ꯃꯍꯤꯛ ꯁꯟꯗꯣꯛ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꿤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ꯉꯥꯟꯍꯩꯕ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ꯊꯣꯛꯄꯝ ꯇꯨꯁꯤꯄ꯭ꯔꯤꯌꯥ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ꯒꯣꯜꯁꯦꯝ ꯂꯤꯡꯖꯦꯜ ꯊꯧꯅꯥ ꯆꯅꯨ LM ꯍꯥꯏꯠ ꯁ꯭ꯀꯨꯜ ꯊꯧꯕꯥꯜ ꯑꯊꯣꯛꯄꯝ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50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7 ꯁ꯭ꯇꯥꯔ ꯁꯦꯟꯗꯔ ꯁꯣꯂꯔ ꯁꯤꯁꯇꯦꯝ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ꯃꯨꯠ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 ꯑꯁꯤ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ꯖꯣꯗꯥ 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ꯂꯂꯥꯝꯕꯨꯡ ꯏꯃꯣ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ꯏꯅ ꯇꯥꯕꯤꯔꯁꯤ ꯆꯥ ꯍꯣꯇꯦ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ꯈꯣꯔꯖꯩ ꯃꯄꯨ ꯁꯩꯔꯥꯡꯕ ꯑꯣ ꯒꯤꯠ ꯑꯃꯗꯤ ꯍꯨꯏꯅꯤꯡ ꯁꯨꯡꯕꯝ ꯁꯨꯔꯖ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ꯊꯕꯥꯇꯣꯟꯇꯨ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ꯃꯥ ꯆꯅꯨ ꯑꯃꯗꯤ ꯅꯥꯎꯕꯣꯏ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ꯡꯕꯅ ꯕꯤꯁꯣ.

0: ꯉ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ꯗ ꯇꯥꯃꯤꯟꯅꯁꯤ
1: ꯅꯣꯛꯇꯃꯛ ꯃꯅꯣꯛꯄ ꯀꯔꯤꯃꯠꯇꯗꯤ ꯍꯥꯏꯗ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ꯂꯦꯛꯁ ꯈꯣꯡꯕꯥꯟꯇꯥꯕꯝ꯫

ꯃꯊꯪꯗ ꯃꯨꯛꯇꯥꯃꯤꯟ ꯑꯁꯤ ꯅꯧꯖꯔꯤꯕꯤ ꯂꯩꯔꯥꯡꯅꯤ ꯉꯪꯕꯤꯔꯅꯨ ꯅꯥꯞꯄꯗ ꯇꯠꯇ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ꯆꯕꯨꯡꯕꯝ ꯁꯔꯠ ꯁꯤꯡ꯫

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ꯂꯥꯜꯍꯧꯂꯨ ꯃꯔꯤꯒꯤ ꯃꯤꯑꯣꯏ ꯃꯔꯤ ꯐꯥꯒꯠꯂꯦ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ꯂꯣꯛꯇꯥꯛ ꯃꯄꯥꯜ ꯀꯩꯐꯥ ꯂꯝꯕꯤ ꯃꯅꯥꯛ ꯑꯃꯁꯨꯡ ꯂꯥꯏꯁꯣꯏ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ꯄꯨꯂꯤꯁꯅ ꯐꯥꯔꯦ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ꯀ꯭ꯂꯥꯁꯤꯀꯦꯜ ꯖꯒꯣꯏꯗ ꯄꯟꯃꯁ꯭ꯔꯤ ꯃꯅꯥ ꯐꯪꯈ꯭ꯔ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ꯑꯣꯝꯕꯤ ꯊꯧꯔꯥꯅꯤꯁꯥꯕꯤ ꯗꯦꯕꯤ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ꯡꯖꯃꯩ ꯃꯊꯛ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ꯉꯔꯥꯡ ꯂꯩꯈꯤꯗ꯭ꯔꯦ ꯃꯁꯥꯒꯤ ꯆꯍꯤ 43 ꯔꯣꯝ ꯁꯨꯈ꯭ꯔꯦ ꯍꯥꯏꯔꯤ ꯃꯥꯡꯅ ꯂꯩꯈꯤꯗ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ꯁ꯭ꯀꯨꯜꯁꯤꯡꯗ ꯊꯥ ꯑꯁꯤꯒꯤ 19ꯗꯒꯤ ꯀꯨꯟꯍꯨꯝꯗꯣꯏ ꯐꯥꯎꯕ ꯑꯥꯙꯥꯔ ꯑꯦꯟꯔꯣꯜꯃꯦꯟ ꯑꯃꯁꯨꯡ ꯑꯞꯗꯦꯁꯟ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ꯒꯅꯤ ꯍꯥꯏ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ꯃꯅ ꯍꯥꯏꯔꯤ ꯅꯤꯠ ꯌꯨ ꯖꯤ ꯄꯔꯤꯈ꯭ꯌꯥꯒꯤ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ꯌꯁꯤꯡꯗꯒꯤ ꯆꯤꯡ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ꯄ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ꯔꯥꯖꯁꯊꯥꯟ ꯄꯨꯂꯤꯁ ꯁ꯭ꯄꯦꯁꯦꯜ ꯑꯣꯄꯔꯦꯁꯟ ꯒ꯭ꯔꯨꯞ ꯑꯦꯁ ꯑꯣ ꯖꯤ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ꯁ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ꯆꯤꯡꯅꯕ ꯃꯤꯑꯣꯏ 40 ꯐꯥꯒꯠꯂꯦ ꯍꯥꯏꯔꯤ ꯇꯥꯃꯤꯜꯅꯥꯗꯨꯒꯤ ꯇꯤꯕꯤꯒꯤ ꯁꯔꯀꯥꯔ ꯉꯁꯤ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ꯗ ꯊꯥꯖꯕꯒꯤ ꯚꯣꯠ ꯂꯧꯅꯔꯒꯅꯤ ꯑꯃꯔꯣꯝꯗ AIADMKꯒꯤ MLA ꯀꯨꯟꯊ꯭ꯔꯥ ꯇꯤꯕꯤꯀꯦ ꯁꯔꯀꯥꯔꯗ ꯁꯧꯒ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ꯈ꯭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ꯀꯤ ꯐꯣꯔꯦꯟ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ꯍꯧꯗꯨꯅ 35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 ꯖꯦ ꯁꯪꯀ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ꯒꯅꯤ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ꯚꯥꯔꯠꯀꯤ ꯁꯪꯁꯛꯀꯤ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ꯚꯨꯇꯥꯟꯗ ꯆꯠꯂꯒꯅꯤ ꯈꯣꯡꯖꯔꯁꯤ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ꯚꯨꯇꯥꯟ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ꯅ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ꯊꯪ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ꯇꯒꯤ ꯌꯥꯝꯅ ꯀꯟꯕ ꯆꯥꯡ ꯐꯥꯎꯕꯗ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ꯈꯥꯟꯗꯁꯨ ꯂꯦꯟ ꯌꯥꯎꯅ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ꯛ ꯀ꯭ꯔꯤꯀꯦꯠꯀꯤ ꯉꯔꯥꯡ ꯑꯃꯗꯕꯥꯠ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ꯅ ꯁꯟꯔꯥꯏꯖꯔꯁ ꯍꯥꯏꯗ꯭ꯔꯕꯥꯠꯄꯨ ꯔꯟ 42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ꯈꯟꯕꯤꯔꯛꯈꯤꯕꯅ 27 ꯁꯦꯛꯇ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ꯗꯒꯤ ꯃꯣꯃꯣꯟ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ꯕꯤꯔ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你们定是两帮恩利，你挖不得挖比吧，我不去要那爸爸咪你害你，困给咪要那能要那他干那把你你咦那神就不正我安不出大不样的东海哎能不我那不得都弄西吧你你能哎一道山的青年
1: 哎说能我的样弄西啊就得我是得给亏你一道山的了啊那顶顶放了去你到底不要上街去不要买一个苦力的命运啊那一道我查理吧他们带入卡来波浪不那么容易的拍摄马上拿了啊那一道哎那爸妈不是那么等的要的还一道马上等的你外的
0: 一道爸妈不是你还比有你
1: 哎那爸妈的一道哎可以没得一个本身来本身不大健康那个部啊那毕竟那不能不能查的部位平安路还不多啊对一道
0: 平安路
1: 会
0: 看你一道那我路红给还不能一道
1: 哎呀路我可以请路红不给一拍通你们等的满坛的部能那么平安路呢哎，那帮你不到，到位他们带路，没得事的，要不我的还接不你的。
0: 该说啊，跟你到。
1: 会，
0: 下次你要不同你一我的不的，哎，说的啥的？
1: 哦，
0: 下次你的怕真的出啥的给到。
1: 哎，会，
0: 个人不么等的不给吧？
1: 一到那啥不累了不么等的，哎，还得老了给到。哎，都要弄回来到，哎，我等家那所有的垃圾给。那是一种在启动突然又就开始回到
0: 这路走路走哎从来后来给
1: 欢迎欢迎

0: 妈，妈，快把工来嘞！妈，是那边，那快把工拿出来，这边来。
1: 妈，快把工来！
0: 哎，妈，把工来！妈，把工，
1: 先等
2: 了，要了，要了。
1: 我现在来那边，我这里不是，侬还不给俺快来得？
2: 哎，妈妈，
1: 快
2: 把工，那快我让了你还不一看呢？侬都没给侬都困呐，那快在一个嘛，等看现在开那路来，妈妈，那我那旁边没下个头。哎，我那就胖里不里来。哦，阿叔，你吃个吧，用起来有跟你害怕，忙得跑不忙活得不呢？好的不，那嘛那啥那快快呢？哎不，你吃着不多，但我们不能无比的呢。哎不，用起来不落不呢？我们没事，嘛不嘛给我们一年呢？一家啥？
1: 那
0: 发现
1: 没
0: 有
1: 都
0: 偷吃，现在
1: 不
0: 得俺们在那偷。哎，没，这路都不偷了，每天都不偷。揣着都。啊。哦，
2: 压力压力，不就为把什么了？
0: 刚才现在，
2: 哦，压力压力，
0: 怎么了？
2: 哦，
1: 嘛，他们可以那行都那拉了吧？他们拍戏都那行都领
0: 先。哦，他们领先几过？
2: 哎呦，买别嘛，那啥喊着了嘞？那咋不那他弄的工程表过嘛？
1: 明白，那估计新格拉什的楼就是了。
0: 这新格拉什都不落成
2: 了。啊，哎呦，压力压力压力，干
0: 啥？啊，帮我新来的朋友。
2: 啊，哎，看那我过去咔咔咔讲你的。嗯，妈妈，我是的爱些，用是的米多阿玛古麦。一毛钱钱，没事干嘛得扛着？能弄多少呢，妈妈？
1: 我爸公呢？一毛钱弄起来，得来了够了，那不？烂蛋，没事干嘛的？奶奶那边呢？妈妈妈爸说，都那一家亲戚呢？那个用着嘞？没有么？可以办不？要不么？他们要了了不得？我爸公不他们弄的钱，那关心着的那一家亲戚，一毛钱就给不你？
2: 啊！阿叔，侬还去吧？早去吧，头大个呀，能了半途那么些的。哎，他们的早做这呢，妈妈。阿东，哎，家里母亲现在的没事，阿么得看的。干嘛那干啥弄？等你到的了，妈妈。
1: 妈是呢，那啥你爸喊一波叫我给忙呢。
2: 啊。
1: 妈明呢，啥那还没搞。
2: 呀嘞！
1: 阿妈是那么话多比，阿罗比高威，那啥呢爸？妈你多么给呢？一边嘛，
3: 爸公，可能这。
2: 呀嘞！哦，你现在在忙不闲着？不闲的呢？侬爱不都为有过一下啥？爸那还有到底？那嘛些？那可以的嘛？呀，那我这老不呢？那嘛些？那可以的嘛？到底？哈。命の奪いにかるこ生を見ないかな
0: 爸翁爸翁이야탕낙봉감정이야爸翁맞다맞다에코이나낙오리ngay 맞다맞다爸翁나딱비키바나호나호셀라가나호셀라마파워파방아모다우가다비토후호렌해양예토라가호렛나가니맞다망한다나타와약장영나혼나바나본시기람비방가니딱비키바爸翁아시드시나띠다爸翁爸翁那大比克个丫头，那啥个是跑步高些的。爸翁伊呀，疼那些不呐？那啥也可以，那是米会不硬些的不呢？爸翁，阿多个爸娃，那啥也可以不先比不的，一马可得那的爸翁。爸翁伊说，阿叔我头当腰里不呢？爸翁，爸翁，恁肯定得选择比个，那啥也可以有些的少的呢？爸翁，阿多，那是伊的，我他那不到了是爸翁，你们得领些了是，阿多还用弄黑暗不个呢？爸爸，读得的少些，读个累应该对你够爸爸。
1: 伊文哥，还应该得把书我写得再给你拍回去。

ꯍꯧꯖꯤꯛ ꯇꯥꯕꯤꯔꯛꯏ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ꯛ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ꯄꯨꯟꯁꯤ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ꯏꯔꯣꯝ ꯁ꯭ꯌꯥꯝꯀꯤꯁꯣꯔ ꯁꯤꯡ, ꯏꯕꯣꯆꯧ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ꯉꯥ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ꯗꯥꯔ ꯋꯥꯍꯦꯡꯕꯝ ꯀꯨꯂꯕꯤꯙꯨ, ꯁꯈꯤ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ꯋꯥꯡꯈꯩꯔꯥꯛꯄꯝ ꯆꯟꯗ꯭ꯔ ꯁꯈꯤꯗꯦꯕꯤ, ꯁꯅꯥꯍꯟꯕꯤ ꯊꯣꯛꯆꯣꯝ ꯑꯅꯟꯗꯤ ꯗꯦꯕꯤ ꯑꯃꯗꯤ ꯇꯔꯨꯕꯤ ꯂꯧꯕꯨꯛꯇꯣꯡꯕꯝ ꯔꯤꯅꯥ ꯗꯦꯕꯤ. ꯂꯤꯂꯥꯒꯤ ꯃ꯭ꯌꯨꯖꯤꯛ ꯂꯥꯏꯈꯨꯔꯥꯝ ꯂꯣꯅꯥꯟ, ꯂꯤꯂꯥ ꯏ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ꯂꯕꯤꯙꯨ ꯑꯃꯗꯤ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ꯏꯃꯥ ꯃꯆꯦꯠ ꯏꯆꯥ ꯇꯪꯈꯥꯏ ꯐꯤꯂꯝ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 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ꯂꯧꯈꯠꯆ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ꯂꯝꯂꯥꯏꯗꯒꯤ ꯌꯥꯏꯐꯂꯦꯝꯕꯤ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ꯅ ꯏꯉꯥꯂꯩ ꯐꯤꯜꯝꯁꯤꯗꯒꯤ ꯑꯁꯦꯝ ꯕꯤꯝꯂꯥ ꯑꯃꯗꯤ ꯑꯄꯨꯟ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ꯈꯨꯟ ꯖꯣꯏ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ꯒꯨꯗ ꯑꯞꯇꯔꯅꯨꯟ ꯂꯦꯗꯤ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ꯍꯧꯖꯤꯛ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ꯁꯛꯍꯦꯟꯕꯤ ꯏꯇꯩꯃ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ꯅꯍꯥꯔꯨꯞꯇꯒꯤ ꯏꯅꯥꯛꯈꯨꯝꯕꯤ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ꯁꯤ

0: ꯐꯣꯡ 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ꯊꯤꯌꯦꯇꯔ ꯑꯃꯗꯤ ꯐꯤꯜꯝꯒꯤ ꯑꯥꯔꯇꯤꯁ ꯁꯣꯁꯦꯜ ꯋꯥꯀꯔ ꯂꯣꯏꯅꯅ ꯁꯍꯁꯇ꯭ꯔ ꯁꯤꯃꯥ ꯕꯥꯜꯒꯤ ꯍꯦꯗ ꯀꯟꯁꯇꯦꯕꯜ ꯑꯣꯏꯅ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ꯈ꯭ꯔꯕ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ꯁꯛ ꯈꯪꯅꯔꯕ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ꯄꯅꯤ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 ꯍꯥꯏꯅ ꯍꯦꯛꯇ ꯃꯤꯡꯒꯧꯖꯔꯒꯦ ꯑꯣꯖꯥꯁꯦ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ꯈꯣꯏ ꯅꯧꯐꯝ ꯇꯥꯈꯤꯕ ꯀꯨꯝꯖꯥꯅ ꯀꯌꯥꯗ ꯑꯗꯨꯒ ꯏꯃꯥ ꯄꯥꯕꯨꯡꯅ ꯀꯅꯥ ꯀ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ꯃꯨꯛꯇꯪ ꯇꯥꯃꯤꯟꯅꯁꯤ
1: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ꯀꯥꯡꯕ ꯃꯩꯅꯣ ꯂꯩꯈꯤꯗ꯭ꯔꯕ ꯑꯗꯨ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ꯂꯩꯈꯤꯗ꯭ꯔꯕꯤ ꯈꯣꯝꯖꯝ ꯅꯤꯡꯉꯣꯜ ꯀꯥꯡꯕ ꯃꯑꯣꯡꯕꯤ ꯃꯦꯝ ꯑꯩ ꯄꯣꯛꯄꯁꯤ ꯍꯣꯔꯣꯁꯀꯣꯞꯀꯤ ꯃꯇꯨꯡ ꯏꯟꯅꯗꯤ 1950 ꯅꯕꯦꯝꯕꯔꯒꯤ 13 ꯄꯣꯏꯅꯨꯒꯤ 7 ꯏꯔꯥꯏ ꯅꯨꯃꯤꯠꯅꯤ ꯑꯩ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ꯇꯒꯤ ꯅꯣꯡꯄꯣꯛꯂꯣꯝꯗ ꯀꯤꯂꯣꯃꯤꯇꯔ 6 4 ꯆꯥꯡ ꯆꯠꯂꯒ ꯂꯩꯕ ꯆꯔꯥꯡꯄꯥꯠ ꯍꯥꯏꯕ ꯈꯨꯡꯒꯪ ꯑꯗꯨꯗ ꯄꯣꯛꯆꯕꯅꯤ ꯑꯩ ꯏꯆꯤꯟꯅꯥꯎ ꯑꯅꯤꯅꯤ ꯏꯌꯥꯝꯕꯗꯨꯅ ꯁꯥꯃꯨ ꯀꯧꯏ ꯃꯍꯥꯛꯁꯨ ꯗ꯭ꯔꯃꯥ ꯁꯤꯅꯤꯃꯥ ꯁꯠꯁꯪ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ꯐꯤꯂꯝ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ꯖꯕꯒꯨꯝꯕ ꯃꯤꯑꯣꯏꯅꯤ ꯃꯥꯅ ꯃꯇꯝꯗꯨꯒꯤ ꯁꯨꯔꯂꯣꯏ ꯐꯤꯂꯝꯗ ꯐꯤꯂꯝ 4 ꯀꯨꯝꯈꯤ ꯃꯥꯗꯕꯤ ꯀꯨꯝꯈꯤ

0: ꯑꯦ ꯃꯥꯗꯩꯗꯤ ꯊꯤꯔꯛꯇ꯭ꯔꯦ ꯀꯣꯅꯨꯡꯗ ꯀꯩ ꯃꯟꯒ ꯂꯣꯠ ꯈꯔ
1: ꯍꯣꯏ
0: ꯂꯣꯠ
1: ꯍꯣꯏ
0: ꯑꯗꯒꯤ ꯑꯥ ꯀꯔꯤ ꯂꯧꯕꯨꯛꯀꯤ ꯀꯣꯝ ꯂꯧ ꯎꯕꯒꯤ ꯂꯧꯕꯨꯛꯁꯦ
1: ꯍꯣꯏ
0: 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ꯒ ꯇꯧꯔꯒ ꯉꯥ ꯀꯔꯝꯕꯅ ꯉꯥ ꯐꯥꯅꯕꯅꯤ ꯉꯥ
1: ꯉꯥ
0: ꯊꯝꯕꯒꯤ
1: ꯆꯠꯅꯕꯗꯣ
0: ꯂꯩꯌꯦꯕꯀꯣ ꯑꯗꯩꯗ ꯂꯧꯕꯨꯛ ꯀꯣꯝꯗ ꯑꯍꯤꯡ ꯂꯦꯞꯄ ꯌꯥꯎ ꯑꯁ ꯅꯣꯡꯃꯥꯡꯁꯨ ꯑꯥꯗ ꯆꯪꯁꯥꯡ ꯁꯣꯏꯗꯣ
1: ꯃꯥꯅꯤ ꯃꯥꯅꯤ
0: ꯑꯥ
1: ꯃꯁꯤ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 ꯍꯥꯏꯕꯗꯨꯅꯤ
0: ꯍꯣꯏ
1: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ꯅꯤ ꯍꯧꯖꯤꯛꯀꯥꯟꯒꯤ ꯑꯉꯥꯡꯁꯤꯡꯁꯤꯅꯗꯤ ꯑꯣꯖꯥ ꯃꯗꯨ ꯈꯪꯕ ꯅꯠꯇ꯭ꯔꯦ ꯍꯥꯏꯕ
0: ꯍꯣꯏ
1: ꯌꯥꯎꯁꯪ ꯌꯥꯏꯔꯒ ꯍꯧꯖꯤꯛ ꯇꯧꯗꯣꯏꯁꯤꯅ ꯅꯥꯀꯊꯦꯡꯗꯪ ꯊꯣꯛꯑꯒ ꯊꯥꯕꯜ ꯈꯔ ꯆꯣꯡꯉ ꯂꯣꯏꯔꯦ ꯃꯇꯝꯗꯨꯒꯤ ꯑꯣꯖꯥꯍꯣꯏꯒꯤ ꯃꯇꯝꯗꯨꯅ ꯁꯪꯁꯥꯔꯕꯅꯤ ꯄꯨꯔꯥ
0: ꯍꯣꯏ ꯍꯣꯏ
1: ꯍꯣꯏ ꯑꯗ ꯃ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ꯖꯥ ꯄꯤꯛꯏꯉꯩ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ꯗꯤ ꯁꯔꯁꯇꯤ ꯄꯨꯖꯥꯒꯨꯝꯕ 13 ꯑꯣꯒꯁ 15 ꯑꯣꯒꯁ ꯁꯤꯒꯨꯝꯕꯒꯤ ꯐꯪꯁꯟꯁꯦ ꯁ꯭ꯀꯨꯜꯒꯤ ꯑꯣꯏꯅ ꯆꯥꯎꯅ ꯆꯥꯎꯅ ꯇꯧꯕꯤꯒꯦ ꯍꯥꯏꯕ ꯇꯥꯖꯩꯌꯦꯕ
0: ꯇꯧꯏ ꯇꯧꯏ
1: ꯃꯁꯤ ꯑꯣꯖꯥꯍꯣ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ꯀꯝꯗꯧ ꯕꯤꯈꯤ
0: ꯑꯁ ꯅꯨꯡꯁꯤꯔꯗ ꯈꯜꯂꯨꯔꯒ ꯑꯗꯨꯏ ꯃꯇꯝꯗꯣ ꯐꯥꯏꯔꯦꯟ ꯄꯟꯆꯃꯤ ꯅꯨꯃꯤꯠꯁꯤ ꯁꯔꯁꯇꯤ ꯄꯨꯖꯥ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ꯁꯤ ꯁ꯭ꯀꯨꯜꯒꯤ ꯑꯗꯨꯝ ꯈꯥꯏꯕ ꯄꯩꯁꯥꯗꯨꯕꯨ ꯂꯨꯄꯥ ꯃꯈꯥꯏ ꯂꯨꯄꯥ ꯒ ꯀꯥꯎꯔꯦꯅꯦ ꯌꯥꯝ ꯄꯤꯛꯅ ꯑꯄꯤꯛꯄ ꯔꯦꯠꯇ ꯈꯥꯏꯔꯒꯅꯦ
1: ꯍꯣꯏ
0: ꯑꯣꯖꯥꯁꯤꯡꯅ ꯈꯥꯏꯔꯦꯔꯒ ꯃꯔꯩꯗ ꯁꯔꯁꯇꯤ ꯄꯨꯖꯥ ꯁꯤ ꯇꯧꯏ ꯃꯥꯏꯁꯤ ꯄꯥꯜꯂꯦꯔꯒ ꯁꯤꯗ ꯃꯤꯅ ꯄꯥꯏꯔꯦꯔꯒ ꯔꯤꯁꯣꯠꯇꯒ ꯄꯨꯕ ꯅꯠꯇꯦ ꯃꯤꯅ
1: ꯑꯣ
0: ꯄꯥꯏꯔꯒ
1: ꯈꯣꯡꯅ ꯆꯠꯇꯣꯏꯕ
0: ꯈꯣꯡ ꯆꯠꯇꯣꯏꯅꯤ
1: ꯐꯪꯁꯟꯗꯨꯒꯤ ꯑꯣꯏꯅ
0: ꯐꯪꯁꯟꯗꯨꯒꯤ ꯑꯣ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ꯁꯟꯅꯤꯗ
1: ꯍꯣꯏ ꯍꯣꯏ
0: ꯖꯣꯏ ꯖꯣꯏ ꯁꯔꯁꯇꯤ ꯃꯥꯇꯥꯀꯤ ꯖꯣꯏ
1: ꯁꯥꯇ꯭ꯔꯁꯤꯡꯁꯤꯅ ꯂꯥꯎꯗꯣꯏꯕ
0: ꯂꯥꯎꯗꯣꯏꯅꯤ ꯕꯤꯅꯥ ꯄꯥꯅꯤꯒꯤ ꯑꯃꯅ ꯂꯥꯎꯗꯣꯏꯅꯤ ꯃꯌꯥꯝ ꯁꯥꯇ꯭ꯔ ꯁꯥꯇ꯭ꯔꯤ ꯃꯌꯥꯝꯗ ꯖꯣꯏ ꯅ ꯂꯥꯎ ꯂꯥꯎ ꯆꯠꯂꯦꯔꯒ ꯂꯥꯏ ꯂꯧꯈꯠꯄꯅꯦꯅ ꯂꯧꯔꯗꯣꯏꯅꯤ ꯁꯔꯁꯇꯤꯒꯤꯁꯤ ꯀꯩꯅꯣꯗ ꯃꯨꯔꯇꯤ ꯁꯥꯍꯜꯂꯦꯕ
1: ꯍꯣꯏ
0: ꯑꯩꯈꯣꯏꯒꯤ ꯃꯨꯔꯇꯤ ꯁꯥꯕ ꯊꯧꯕꯥꯟꯗꯁꯨ ꯂꯩ ꯂꯩꯈꯤꯗ꯭ꯔꯦ ꯍꯩꯕꯣꯡ ꯊꯥꯕꯝ ꯏꯕꯣꯇꯣꯟ ꯀꯧꯕ ꯑꯍꯜ ꯑꯃ ꯂꯩꯔꯝꯃꯤ
1: ꯍꯣꯏ
0: ꯗꯨꯔꯒꯥ ꯄꯨꯖꯥꯒꯁꯦ ꯑꯩꯈꯣꯏ ꯇꯧꯕꯀꯥꯟꯗ ꯆꯥꯎꯅ ꯇꯧꯕꯀꯥꯟꯗ ꯃꯨꯔꯇꯤ ꯃꯥꯅ ꯁꯥ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ꯃꯁꯤꯅ ꯅꯥꯇꯦꯅ ꯑꯩꯈꯣꯏ ꯈꯨꯡꯒꯪꯗꯒꯤ
1: ꯍꯣꯏ
0: ꯏꯕꯣꯇꯣꯟ ꯍꯥꯏꯕꯁꯤꯒꯤ ꯁꯦꯕꯣꯛꯅꯤ ꯃꯥꯅ ꯁꯔꯁꯇꯤꯒ ꯁꯥꯅ ꯈꯣꯠ ꯇꯧꯔꯒ ꯂꯧꯈꯠꯂꯨꯔꯤꯝꯅꯤ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ꯊꯥꯗꯕꯗꯁꯨ ꯊꯥꯗꯕ ꯅꯨꯃꯤꯠꯇꯁꯨ ꯍꯥꯏꯔꯤꯕꯅ ꯑꯃꯨꯛ ꯂꯥꯎꯔ ꯆꯠꯂ
1: ꯍꯣꯏ
0: ꯊꯥꯗꯣꯔꯗꯣꯏꯅꯤ
1: ꯊꯥꯗꯕꯗꯤ ꯑꯣꯖꯥ ꯇꯨꯔꯦꯟꯗꯒ ꯊꯥꯗꯕ꯭ꯔꯥ
0: ꯑꯧ ꯇꯨꯔꯦꯟꯗ ꯊꯥꯗꯩ ꯇꯨꯔꯦꯟ ꯊꯥ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ꯛꯄꯥ ꯁ꯭ꯀꯨꯜꯒꯤ ꯌꯥꯝ ꯆꯥꯎꯔꯕ ꯄꯨꯈ꯭ꯔꯤ ꯁꯥꯡꯉꯕ ꯍꯤꯌꯥꯡꯒ ꯇꯥꯟꯅꯕ ꯂꯩꯌꯦ ꯑꯗꯨꯗꯒꯁꯨ ꯊꯥꯗꯩ
1: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ꯒꯤ ꯂꯤꯂꯥ ꯄꯥꯂꯥ
0: ꯑꯁ
1: ꯑꯗꯨꯒꯨꯝꯕ ꯇꯧꯕ ꯈꯣꯠꯄ ꯑꯗ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0: ꯑꯣ
1: ꯀꯣꯝꯄꯤꯇꯤꯁꯟ ꯀꯔꯤ ꯀꯔꯤ ꯀꯗꯤ ꯇꯧꯕꯤꯕ ꯑꯣꯖꯥ
0: ꯑꯁ ꯃꯇꯝꯗꯨꯗ ꯐꯦꯟꯁꯤ ꯗ꯭ꯔꯦꯁ ꯇꯧꯏ ꯃꯗꯨꯒꯤ ꯚꯦꯔꯥꯏꯇꯤꯁꯨ ꯑꯗꯒꯤ ꯀꯜꯆꯔ ꯏꯃꯤꯠ ꯀꯥꯟ ꯇꯧꯔꯒ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ꯔ ꯁꯥꯇ꯭ꯔꯤ ꯇꯨꯡꯗꯒꯤ ꯀꯅꯥ ꯀꯅꯥ ꯌꯥꯎꯒꯅꯤ ꯁꯩꯔꯦꯡ ꯊꯤꯕꯗ ꯌꯥꯎꯒꯅꯤ ꯑꯗꯨ ꯇꯧꯅꯤ ꯑꯗ ꯇꯧꯅꯤ ꯇꯧꯔ ꯃꯁꯤꯗ ꯂꯤꯂꯥ ꯃꯆꯥ ꯃꯆꯥꯁꯨ ꯁꯥꯟꯅꯔꯦꯕ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ꯁꯨ ꯁꯥꯟꯅꯔꯛꯏꯃꯤ
1: ꯁꯥꯇ꯭ꯔꯁꯤꯡꯁꯤꯅ
0: ꯁꯥꯇ꯭ꯔꯁꯤꯡꯁꯤꯅ ꯁꯥꯟꯅꯔꯛꯏ
1: ꯑꯣꯖꯥꯅꯒ ꯇꯥꯛꯄꯤꯔꯤꯔꯣ ꯑꯣꯖꯥ
0: ꯑꯣꯖꯥꯅ ꯇꯥꯛꯄꯤꯕ ꯌꯥꯎꯏ ꯇꯥꯛꯄꯤꯗꯅ ꯅꯥ ꯇꯧꯕꯁꯨ ꯌꯥꯎꯏ ꯃꯥꯏ ꯃꯥꯏ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ꯄꯨꯅꯕꯁꯨ ꯌꯥꯎꯏꯕꯀꯣ
1: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ꯁꯤꯗ ꯑꯣꯖꯥ ꯁꯩꯔꯦꯡ ꯊꯤꯅꯕ ꯏꯁꯩ ꯅꯣꯡꯃꯥꯏ ꯑꯗꯨꯒꯨꯝꯕꯒ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ꯄ꯭ꯔꯥ
0: ꯌꯥꯎꯔꯦ
1: ꯑꯣꯖꯥꯁꯨ ꯑꯗꯨ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ꯔꯥ ꯑꯣꯖꯥ
0: ꯑꯩꯗꯤ ꯁꯩꯔꯦꯡꯁꯨ ꯁꯩꯔꯦꯡ ꯑꯩꯒꯤ ꯄꯥꯎꯅꯥꯒꯤ ꯇꯦꯟꯊꯥ ꯈꯣꯜꯂꯩꯅ ꯑꯩꯅ ꯃꯦꯒꯥꯖꯤꯟ ꯁꯦꯀ꯭ꯔꯦꯇꯔꯤ ꯀꯥꯟꯗ ꯍꯥꯞꯈꯤꯕ ꯁꯩꯔꯦꯡ ꯑꯃꯈꯛ ꯂꯩꯌꯦ
1: ꯏꯁꯥꯅ ꯏꯖꯗꯣꯏꯔꯥ
0: ꯏꯁꯥꯅ ꯏꯖꯕꯅꯤ
1: ꯄꯣꯛꯄꯗꯒꯤ ꯍꯧꯅ ꯑꯣꯖꯥ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ꯈꯣꯏꯒꯤ ꯊꯤꯌꯦꯇꯔꯒꯤ ꯂꯝꯗ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1: ꯂꯩꯈꯤꯗ꯭ꯔꯕ ꯄꯥꯕꯨꯡ ꯂꯣꯏꯅꯅ ꯂꯩꯈꯤꯗ꯭ꯔꯕ ꯂꯩꯔꯣꯏꯈ꯭ꯔꯕ ꯑꯣꯖꯥꯒꯤ ꯏꯌꯥꯝꯕꯁꯨ ꯊꯤꯌꯦꯇꯔꯗ ꯆꯪꯉꯛꯄꯅꯤꯅ ꯊꯤꯌꯦꯇꯔꯒꯤ ꯏꯁꯦ ꯑꯗꯨꯝ ꯌꯥꯎꯅ ꯍꯧꯔꯛꯄꯅꯤ ꯍꯥꯏꯖꯔꯤꯕ
0: ꯍꯣꯏ ꯍꯣꯏ
1: ꯍꯣꯏ ꯑꯗ ꯋꯥꯔꯤ ꯃꯈꯥ ꯆꯠꯊꯗ꯭ꯔꯤꯉꯩꯒꯤ ꯃꯔꯛꯁꯤꯗꯗꯤ ꯑꯣꯖꯥ ꯑꯣꯖꯥꯅ ꯑꯄꯥꯝ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ꯈꯟꯕꯤꯌꯨ ꯑꯗꯨꯒ ꯃ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ꯔꯒ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 ꯑꯃ ꯂꯥꯛꯈꯤꯒꯅꯤ ꯍꯥꯏꯕꯒꯤ ꯆꯥꯎꯅ ꯊꯥꯖꯕ ꯊꯝꯖꯔꯤ
0: ꯑꯩꯅ ꯄꯥꯝꯖꯕ ꯁꯩ ꯍꯥꯏꯔꯒꯗꯤ ꯍꯥꯃꯣꯝꯅꯕꯅ ꯁꯛꯄ ꯅꯨꯡꯁꯤꯔꯕꯒꯤ ꯊꯋꯥꯏ ꯃꯉꯥꯏꯗꯣ
1: ꯍꯣꯏ
0: ꯑꯗꯨꯝ ꯊꯥꯖꯅꯤ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ꯑꯣꯖꯥ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ꯃꯅꯤ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ꯍꯥꯃꯣꯝꯅꯕꯒꯤ ꯈꯣꯟꯖꯦꯜꯅꯤ ꯂꯥꯏꯁ꯭ꯔꯝꯅꯕ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ꯁꯤꯔꯕ ꯑꯩꯒꯤ ꯊꯋꯥꯏ ꯃꯉꯥ ꯀꯩꯗꯧꯉꯩ ꯀꯥꯏꯅꯅꯤ ꯅꯪꯒ
0: ꯍꯣꯏ
1: ꯃꯤꯌꯥꯝꯅ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ꯌꯥꯝꯅ ꯄꯥ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ꯏꯁꯩꯅꯤ ꯍꯧꯖꯤꯛ ꯏꯁꯩ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0: ꯏꯪ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ꯅ ꯃꯥꯡ ꯇꯥꯛꯍꯟꯕ ꯌꯥꯕ ꯊꯧꯗꯣꯛꯁꯨ ꯑꯗꯨꯃꯛ ꯊꯣꯛꯏ꯫
1: ꯑꯁꯥꯕꯗꯒꯤ ꯏꯪ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ꯌꯔ ꯀꯟꯗꯤꯁꯅꯔ ꯑꯃꯗꯤ ꯔꯦꯐ꯭ꯔꯤꯖꯔꯦꯇꯔ ꯁꯤꯖꯤꯟꯅ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ꯗ ꯏꯪꯍꯟꯅꯕꯒꯤ ꯃꯊꯧ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ꯂꯣꯔꯣ ꯐ꯭ꯂꯣꯔꯣ ꯀꯥꯔꯕꯣꯟ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ꯛꯁꯤ ꯁꯤꯖꯤꯟꯅꯩ꯫ ꯃꯁꯤ ꯀꯔꯤꯒꯨꯝꯕ ꯍꯣꯗꯨꯅ ꯂꯤꯛ ꯑꯣꯏꯕ ꯊꯣꯛꯂꯕꯗꯤ ꯅꯨꯡꯁꯤꯠꯇ ꯇꯤꯟꯈꯤꯗꯨꯅ ꯃꯊꯛꯂꯣꯝꯗ ꯄꯥꯏꯈꯠꯈ꯭ꯔꯒ ꯑꯣꯖꯣꯟ ꯂꯦꯌꯔ ꯍꯥꯏꯔꯤꯕꯁꯤ ꯆꯥꯊꯠꯍꯟꯗꯨꯅ ꯍꯣꯍꯟꯕ ꯉꯝꯃꯤ꯫
0: ꯅꯨꯡꯁꯥ ꯃꯉꯥꯜꯅ ꯄ꯭ꯔꯤꯊꯤꯕꯤ ꯌꯧꯅ ꯂꯥꯛꯄꯗ ꯃꯉꯣꯟꯗ ꯌꯥꯎꯕ ꯑꯜꯇ꯭ꯔꯥꯚꯥꯌꯣꯂꯦꯠ ꯔꯦꯁꯤꯡ ꯑꯗꯨꯅ ꯑꯣꯖꯣꯟ ꯂꯦꯌꯔꯗ ꯍꯦꯛ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ꯜꯇ꯭ꯔꯥꯚꯥꯌꯣꯂꯦꯠ ꯔꯦꯁꯤꯡ ꯑꯗꯨ ꯑꯣꯖꯣꯟ ꯂꯦꯌꯔꯅ ꯑꯗꯨꯝ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ꯍꯧꯏ꯫ ꯑꯜꯇ꯭ꯔꯥꯚꯥꯌꯣꯂꯦꯠ ꯔꯦ ꯍꯥꯏꯔꯤꯕ ꯑꯁꯤꯅ ꯌꯩꯕꯗ ꯎꯟꯁꯥꯒꯤ ꯀꯦꯟꯁꯔ ꯊꯣꯛ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ꯠꯁꯨ ꯑꯗꯨꯃꯛ ꯁꯣꯛꯍꯟꯕ ꯉꯝꯕ ꯔꯦꯅꯤ꯫
2: ꯅꯈꯣꯏ ꯑꯅꯤꯕꯨ ꯏꯌꯔ ꯄꯣꯂꯨꯁꯟ ꯍꯥꯏꯕꯗꯤ ꯅꯨꯡꯁꯤꯠꯇ ꯊꯣꯛꯄ ꯄꯣꯂꯨꯁꯟꯒꯤ ꯃꯇꯥꯡꯁꯤ ꯈꯔ ꯈꯪꯂꯕ꯭ꯔꯣ?
3: ꯑꯗꯨꯝ ꯈꯪꯉꯅꯤ ꯕꯕꯥ꯫
2: ꯑꯗꯨ ꯍꯧꯖꯤꯛꯇꯤ ꯋꯥꯀꯤꯡ ꯍꯜꯂꯛꯄꯗ ꯌꯨꯝꯁꯨ ꯌꯧ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ꯆꯪꯁꯤꯔꯥ? ꯂꯥꯛ, ꯆꯪꯁꯤꯔꯥ? ꯕꯕꯥ
3: ꯕꯕꯥ
2: ꯕꯦꯝꯕꯦꯝ
4: ꯕꯕꯥ
2: ꯑꯩ ꯌꯦꯡꯉꯣꯗꯨ, ꯄꯥꯠꯀꯤ ꯂꯝꯕꯤꯁꯤꯒꯤ ꯅꯥꯀꯟ ꯅꯥꯀꯟꯗ ꯂꯩꯔꯤꯕ ꯏꯄꯥꯛ ꯃꯆꯥꯁꯤꯡ ꯑꯁꯤꯗ ꯍꯧꯔꯤꯕ ꯏꯁꯤꯡ ꯀꯝꯕꯣꯡ ꯑꯗꯒꯤ ꯆꯪꯅꯤꯡ ꯍꯨꯝꯗꯪ ꯇꯧ ꯍꯨꯞꯅꯆꯤꯡꯕꯁꯤꯡ ꯍꯧꯔꯤꯕꯁꯦ ꯌꯦꯡꯕ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ꯏ?
4: ꯕꯕꯥ, ꯁꯤꯗꯤ ꯌꯦꯡꯕꯗ ꯌꯥꯝ ꯐꯖꯩꯕꯣ꯫
3: ꯕꯕꯥ,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ꯁꯤꯕꯨ ꯀꯗꯥꯏꯗꯅꯣꯕ?
2: ꯉꯁꯥꯏ ꯌꯨꯝꯗ ꯋꯥꯀꯤꯡ ꯆꯠꯄꯗ ꯏꯌꯔ ꯄꯣꯂꯨꯁꯟ ꯀꯔꯃꯥꯏꯅ ꯇꯧꯔꯒ ꯊꯣꯛꯏ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 ꯇꯥꯅꯩꯀꯣꯏꯀꯣ?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ꯁꯤꯗꯅ ꯋꯥꯇꯔ ꯄꯣꯂꯨꯁꯟ ꯍꯥꯏꯕꯗꯤ ꯏꯁꯤꯡꯗ ꯃꯣꯠꯁꯤꯜꯂꯛꯄ ꯍꯥꯏꯔꯤ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ꯕꯖꯥꯠꯅꯣ ꯍꯥꯏꯕꯗꯣ ꯌꯦꯡꯕ ꯆꯠꯂꯤꯅꯤ꯫
4: ꯕꯕꯥ, ꯑꯁꯤꯗ ꯌꯣꯠꯅ ꯁꯥꯕ ꯊꯣꯡ ꯑꯃ ꯂꯩꯔꯦꯇꯨ꯫
2: ꯃꯁꯤꯒꯤ ꯊꯣꯡ ꯃꯊꯛꯁꯤꯗꯅꯤꯀꯣ ꯑꯩꯈꯣꯏꯅ ꯂꯦꯞꯄꯒ ꯌꯦꯡꯗꯣꯏꯁꯦ꯫ ꯒꯥꯔꯤꯁꯤ ꯀꯥꯔꯁꯤ ꯁ꯭ꯋꯥꯏꯗ ꯈꯥꯝꯃꯁꯤꯔꯥ?
3: ꯍꯣꯏ ꯕꯕꯥ,
2: ꯁ꯭ꯋꯥꯏꯗ ꯈꯥꯝꯃꯁꯤ꯫ ꯊꯣꯡꯁꯤꯗ ꯆꯠꯁꯤ, ꯊꯣꯡ ꯃꯊꯛꯇ ꯂꯦꯞꯄꯒ ꯌꯦꯡꯉꯨꯔꯁꯤꯀꯣ꯫
3: ꯍꯣꯏ ꯕꯕꯥ ꯂꯥ ꯕꯕꯥ, ꯁꯤꯒꯤ ꯊꯣꯡꯁꯤꯒꯤ ꯃꯃꯤꯡꯁꯤꯕꯨ ꯀꯔꯤ ꯀꯧꯒꯦ?
2: ꯁꯤꯒꯤ ꯊꯣꯡꯁꯤꯒꯤ ꯃꯃꯤꯡꯕꯨꯔꯣ? ꯌꯥꯡꯒꯣꯏ ꯇꯨꯔꯦꯟꯒꯤ ꯃꯊꯛꯇ ꯁꯥꯕ ꯌꯥꯡꯒꯣꯏ ꯊꯣꯡ ꯍꯥꯏꯅ ꯍꯥꯏꯔꯤꯕꯁꯦ ꯁꯤꯅꯤꯀꯣ?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ꯡꯒꯤ ꯃꯌꯥꯏꯗ ꯃꯩ ꯑꯋꯥꯡ ꯑꯣꯟꯗꯨꯅ ꯂꯦꯞꯄꯒ ꯌꯦꯡꯁꯦ꯫ ꯆꯪꯁꯤꯜꯂꯣ ꯆꯪꯁꯤꯜꯂꯣ, ꯌꯥꯔꯦ ꯌꯥꯔꯦ, ꯁ꯭ꯋꯥꯏꯗ ꯂꯦꯞꯄꯁꯤꯀꯣ? ꯌꯦꯡꯉꯣ ꯌꯦꯡꯉꯣ, ꯃꯩꯗꯣ ꯑꯋꯥꯡ ꯑꯣꯜꯂꯒ ꯌꯦꯡꯉꯣ
4: ꯕꯕꯥ, ꯁꯤꯗꯤ ꯇꯨꯔꯦꯜ ꯑꯆꯧꯕ ꯑꯃꯒ ꯈꯔ ꯄꯤꯛꯄ ꯑꯃꯒ ꯑꯁꯤꯗꯒꯤ ꯁꯤꯗ ꯇꯤ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ꯂꯦꯞꯂꯤꯕ ꯊꯣꯡꯁꯤꯒꯤ ꯃꯈꯥꯗ ꯑꯗꯨꯝ ꯆꯦꯟꯊꯈꯤꯅ?
2: ꯆꯨꯝꯃꯦ ꯏꯁꯥꯅ ꯍꯥꯏꯕ, ꯌꯦꯡꯉꯣ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ꯂꯣꯝꯗꯒꯤ ꯆꯦꯟꯊꯔꯛꯂꯤꯕ ꯈꯔ ꯍꯦꯟꯅ ꯆꯥꯎꯕ ꯇꯨꯔꯦꯜ ꯁꯤꯒꯤ ꯃꯃꯤꯡꯅꯅꯦ ꯌꯥꯡꯒꯣꯏ ꯑꯆꯧꯕ ꯍꯥꯏꯅ ꯀꯧꯏꯀꯣ? ꯈꯪꯒꯗ꯭ꯔꯥ? ꯑꯗꯨꯒ ꯑꯋꯥꯡ ꯀꯧꯕ꯭ꯔꯨ ꯄꯥꯡꯕꯔꯣꯝꯗꯒꯤ ꯆꯦꯟꯊꯔꯛꯂꯤꯕ ꯈꯔ ꯄꯤꯛꯇꯛ ꯇꯧꯕ ꯇꯨꯔꯦꯜ ꯑꯁꯤꯅ ꯌꯥꯡꯒꯣꯏ ꯃꯆꯥ ꯍꯥꯏꯅ ꯀꯧꯏ, ꯀꯥꯎꯔꯅꯨꯀꯣ?
3: ꯌꯥꯡꯒꯣꯏ ꯑꯆꯧꯕ, ꯌꯥꯡꯒꯣꯏ ꯃꯆꯥ, ꯀꯥꯎꯔꯔꯣꯏ ꯕꯕꯥ?
2: ꯑꯗꯨꯒ ꯇꯨꯔꯦꯜ ꯑꯅꯤꯁꯤꯗ ꯆꯦꯜꯂꯛꯂꯤꯕ ꯏꯁꯤꯡꯒꯤ ꯃꯆꯨ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ꯏ? ꯅꯈꯣꯏꯅ ꯄꯨꯟꯅ ꯌꯦꯡꯂꯒ ꯍꯥꯏꯔꯛꯑꯣ꯫
4: ꯌꯥꯡꯒꯣꯏ ꯑꯆꯧꯕꯗ ꯆꯦꯜꯂꯛꯂꯤꯕ ꯏꯁꯤꯡꯁꯤꯅ ꯃꯆꯨ ꯁꯨꯡꯉꯥꯡꯂꯞ ꯇꯧꯔꯒ ꯌꯥꯝꯅ ꯅꯩꯕꯗꯧꯅ ꯎꯏꯕꯣ ꯑꯩꯗꯤ꯫
3: ꯑꯗꯨꯒ ꯌꯥꯡꯒꯣꯏ ꯃꯆꯥꯒꯤ ꯏꯁꯤꯡꯗꯤ ꯃꯆꯨꯁꯨ ꯑꯗꯨꯝ ꯐꯖꯩ, ꯑꯗꯨꯒ ꯂꯨꯕꯁꯨ ꯑꯗꯨꯝ ꯂꯨꯏꯌꯦ꯫
2: ꯆꯨꯝꯃꯦ ꯆꯨꯝꯃꯦ, ꯐꯔꯦ, ꯑꯗꯨ ꯑꯣꯏꯔꯗꯤ ꯇꯨꯔꯦꯟ ꯈꯣꯡꯅꯨꯡ ꯑꯃꯗꯤ ꯇꯨꯔꯦꯟ ꯇꯣꯔꯕꯥꯟꯗꯗꯤ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 ꯎꯏ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
4: ꯌꯥꯡꯒꯣꯏ ꯑꯆꯧꯕꯒꯤ ꯈꯣꯡꯅꯨꯡ ꯑꯃꯗꯤ ꯇꯣꯔꯕꯥꯟꯗꯅ ꯄ꯭ꯂꯥꯁꯇꯤꯛ ꯕꯣꯇꯜ, ꯄ꯭ꯂꯥꯁꯇꯤꯛ ꯈꯥꯎꯅꯆꯤꯡꯕ, ꯑꯗꯒꯤꯗꯤ ꯄꯣꯂꯥꯡ ꯁꯦꯒꯥꯏꯕ, ꯎꯇꯦꯛ ꯋꯥꯇꯦꯛ, ꯑꯁ ꯐꯠꯇ ꯍꯥꯎꯗꯤ ꯃꯌꯥꯝ ꯇꯥꯏꯕꯣ ꯍꯩꯃꯥ, ꯀꯩꯅꯣ ꯍꯨꯏꯔ ꯍꯧꯗꯣꯡꯂ ꯑꯃꯁꯨ ꯇꯨꯑꯥꯗ ꯑꯁꯤꯕꯁꯨ ꯇꯥꯎꯔꯒ ꯂꯩꯔꯦ ꯑꯁ ꯕꯕꯥ, ꯑꯁꯤꯗꯤ ꯌꯦꯡꯕꯗ ꯌꯥꯝ ꯇꯨꯀꯠꯆꯩꯕꯣ ꯑꯩꯗꯤꯌꯥ꯫
3: ꯑꯗꯨꯒ ꯕꯕꯥ, ꯌꯥꯡꯒꯣꯏ ꯃꯆꯥꯒꯤ ꯈꯣꯡꯅꯨꯡ ꯑꯃꯗꯤ ꯇꯨꯔꯦꯟ ꯃꯄꯥꯟꯗꯗꯤꯅꯦ ꯄ꯭ꯂꯥꯁꯇꯤꯛ ꯕꯣꯇꯜ, ꯄ꯭ꯂꯥꯁꯇꯤꯛ ꯈꯥꯎꯅꯆꯤꯡꯕ ꯌꯥꯝ ꯍꯦꯟꯅ ꯇꯥꯕꯗꯤ ꯎꯗꯦꯕꯣ꯫
2: ꯃꯁꯤꯅ ꯇꯥꯛꯂꯤꯕꯗꯤꯅꯦ ꯏꯁꯤꯡꯗ ꯊꯣꯛꯍꯜꯂꯤꯕ ꯄꯣꯂꯨꯁꯟ ꯑꯁꯤ ꯇꯨꯔꯦꯜꯗꯨꯅ ꯆꯦꯜꯂꯛꯂꯤꯕ ꯃꯐꯝꯁ꿤ꯡ ꯑꯗꯨꯒꯤ ꯃꯈꯥ ꯌꯥꯝꯅ ꯄꯣꯜꯂꯤ ꯍꯥꯏꯕꯁꯦ ꯅꯣꯏ ꯀꯥꯎꯔꯣꯏꯗꯧꯅꯤ꯫
4: ꯕꯕꯥ, ꯌꯥꯡꯒꯣꯏ ꯑꯆꯧꯕꯒꯤ ꯏꯁꯤꯡꯅ ꯉꯥꯡꯂꯒ ꯃꯣꯠꯂꯤꯁꯤꯕꯨ ꯀꯗꯥꯏ ꯀꯗꯥꯏ ꯃꯐꯝ ꯐꯥꯎꯔꯒ ꯆꯦꯜꯂꯛꯄꯒꯤꯅꯣ?
2: ꯑꯗꯨꯕꯨꯔꯣ, ꯏꯝꯐꯥꯜ ꯁꯍꯔ ꯐꯥꯎꯗꯨꯅ ꯆꯦꯜꯂꯛꯂꯤꯕ ꯅꯝꯕꯨꯜ ꯇꯨꯔꯦꯜ ꯍꯥꯏꯕꯗꯨꯅ ꯌꯥꯡꯒꯣꯏ ꯑꯆꯧꯕ ꯍꯥꯏꯔꯤꯕꯁꯦ ꯁꯦꯝꯂꯛꯂꯤꯕꯅꯤꯀꯣ?
3: ꯅꯝꯕꯨꯜ ꯇꯨꯔꯦꯜꯒꯤ ꯏꯁꯤꯡꯗꯨꯗꯤ ꯑꯁ ꯌꯥꯝ ꯃꯣꯠꯄꯅꯤꯍꯦ꯫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ꯑꯣꯖꯣꯟ ꯂꯦꯌꯔ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ꯊꯧ ꯑꯁꯤ ꯀꯔꯤ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ꯖꯣꯟ ꯂꯦꯌꯔ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ꯊꯧ ꯑꯁꯤ ꯀꯔꯤ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꿤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95 ꯀ꯭ꯂꯥꯁ 4ꯒꯤ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ꯅꯤꯡꯇꯝꯕ ꯐꯪꯂꯕ ꯃꯇꯨꯡ ꯏꯟꯗꯤꯌꯥ ꯄꯥꯀꯤꯁꯇꯥꯟ ꯂꯩꯕꯥꯛ ꯑꯅꯤ ꯈꯥꯏ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ꯂꯥꯅꯥ ꯑꯕꯗꯨꯜ ꯀꯂꯥꯝ ꯑꯖꯥꯗꯅ ꯀꯣꯡꯒ꯭ꯔꯦꯁꯀꯤ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ꯍꯃꯗ ꯑꯂꯤ ꯖꯤꯅꯥꯕꯨ ꯋꯥꯔꯧꯈꯤ ꯍꯥꯏꯕ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ꯝꯖꯤꯡꯕꯤ ꯀꯣꯟꯁꯝ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ꯅꯤꯁꯨꯕꯗ ꯔꯥꯖꯀꯨꯃꯥꯔ ꯍꯔꯤꯍꯔꯟ ꯁꯤꯡ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ꯎꯕꯤꯖꯝ ꯇꯣꯝꯕ ꯁꯤꯡ ꯄꯦꯔꯥꯗꯥꯏꯁ ꯒꯥꯔꯗꯦꯅꯤꯡ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96 ꯀ꯭ꯂꯥꯁ 4ꯒꯤ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ꯀꯕꯨꯏꯁꯤꯡꯒꯤ ꯑꯊꯣꯏꯕ ꯀꯨꯝꯍꯩꯒꯤ ꯃꯃꯤꯡ ꯒꯥꯟꯉꯥꯏ ꯀꯧꯏ ꯀꯕꯨꯏꯒꯤ ꯖꯒꯣꯏ ꯃꯈꯜ ꯑꯍꯨꯝꯒꯤ ꯃꯃꯤꯡꯗꯤ ꯁꯤꯝꯂꯥꯝ ꯀꯤꯠꯂꯥꯝ ꯑꯃꯗꯤ ꯈꯣꯏꯒꯨꯅꯂꯥꯝ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MD ꯔꯨꯍꯥꯟ ꯃꯀꯛꯃꯌꯨꯝ M ꯁ꯭ꯀꯨꯜ ꯅꯍꯥꯔꯨꯞ ꯑꯅꯤꯁꯨꯕꯗ ꯁꯤꯜꯚꯤꯌꯥ ꯀꯩꯁꯥꯝ ꯁꯦꯟꯠ ꯊꯣꯃꯥꯁ ꯍꯥꯏ ꯁ꯭ꯀꯨꯜ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ꯡꯅꯥꯝ ꯑꯉꯝꯕ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ꯈꯨꯟꯗꯣꯡꯕꯝ ꯑꯣꯡꯕꯤ ꯒꯨꯅꯃꯅꯤꯒꯤ ꯃꯌꯦꯛꯇ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ꯏꯁꯩ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ꯉꯁꯤ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ꯄꯤꯁꯨꯝ ꯅꯤꯡꯉꯣꯝ ꯂꯩꯔꯛꯇ ꯂꯩ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ꯇꯣꯟꯖꯝ ꯃꯨꯍꯤꯟꯗ꯭ꯔꯣ ꯑꯃꯗꯤ ꯂꯣꯏꯅ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ꯖꯌꯥ ꯆꯅꯨ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ꯅꯤ. ꯇꯥꯃꯣꯁꯤ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ꯔ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ꯝꯕꯣꯜꯒꯤ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ꯁꯦꯜꯗ ꯗꯤꯔꯦꯛꯇꯔꯒꯤ ꯊꯧ ꯄꯨꯕꯤꯕꯅꯤ. ꯂꯣꯏꯅꯅ ꯏꯆꯦꯃ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ꯖꯌꯥ ꯆꯅꯨ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ꯕꯤꯔꯍꯔꯤ ꯀꯣꯂꯦꯖ ꯈꯨꯟꯗ꯭ꯔꯥꯛꯄꯝꯗ ꯒꯦꯁ ꯃꯦꯀꯥꯅꯤꯛ ꯑꯣꯏꯅ ꯊꯧ ꯄꯨꯕꯤꯕꯅꯤ.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ꯕꯨ ꯉꯁꯤ ꯑꯩꯈꯣꯏ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ꯏꯀꯥꯏꯈꯨꯝꯅꯕꯁꯨ ꯎꯠꯆꯔꯤ.
0: ꯍꯣꯏ, ꯑꯍꯥꯟꯕꯁꯤꯗꯤ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 ꯃꯇꯧ ꯀꯝꯗꯧꯅ ꯈꯪꯅꯕꯤ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ꯁꯤꯗꯒꯤ ꯍꯥꯟꯅ ꯍꯦꯛꯇ ꯋꯥꯔꯤꯁꯦ ꯍꯧꯔꯁꯤ. ꯇꯥꯃꯣꯗꯒꯤ ꯍꯥꯟꯅ ꯍꯥꯏꯕꯤꯌꯨ.
1: ꯉꯁꯤꯗꯒꯤꯅ ꯆꯍꯤ ꯀꯨꯟꯊ꯭ꯔꯥꯅꯤꯊꯣꯏ ꯍꯨꯝꯗꯣꯏ ꯃꯃꯥꯡ ꯑꯣꯏ ꯇꯥꯔꯦ.
0: ꯍꯣꯏ,
1: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ꯋꯥꯔꯤ ꯍꯥꯏ ꯇꯥꯔꯦ.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ꯅ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ꯅꯣ ꯍꯥꯏꯕꯗꯤ ꯆꯞ ꯆꯥꯕꯗꯤ ꯍꯥꯏ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ꯀꯣꯂꯦꯖꯀꯤ ꯂꯥꯏꯐꯇ ꯑꯩꯈꯣꯏꯁꯦ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 ꯇꯝꯖꯔꯛꯏ. ꯑꯅꯤꯃꯛ ꯃꯥꯁꯨ ꯑꯩꯁꯨ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 ꯇꯝꯃꯛ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ꯕꯤ ꯑꯦꯁ ꯃꯥꯅ ꯐꯥꯔꯁ ꯏꯌꯔ ꯀꯥꯕ ꯃꯇꯝ, ꯑꯩꯅ ꯕꯤ ꯑꯦ ꯁꯦꯀꯦꯟ ꯏꯌꯔ ꯊꯥꯔ ꯏꯌꯔ ꯀꯥꯔꯛꯄ, ꯑꯩꯅ ꯑꯥꯔꯠꯁꯅꯤ ꯃꯥꯅ ꯁꯥꯏꯟꯁꯅꯤ.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ꯟ ꯑꯦꯁ ꯑꯦꯁ ꯀꯦꯝꯒ ꯇꯧ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ꯅꯦ ꯍꯥꯏꯖ ꯇꯥꯔꯦ.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ꯏꯆꯦ ꯃꯇꯥꯃꯣꯗꯒꯤꯕꯨꯗꯤ ꯁꯝꯂꯞꯄ ꯋꯥꯔꯤ ꯃꯇꯥꯖꯔꯦ. ꯀꯝꯗꯧꯅ ꯊꯦꯡꯅꯔꯛꯈꯤ ꯍꯥꯏꯕ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ꯔꯤꯝꯗ ꯂꯩꯔꯒꯁꯨ ꯏꯁꯣꯔꯅ ꯁꯤꯟꯕꯤꯔꯝꯕ ꯍꯥꯏ ꯇꯥꯔꯦꯀꯣ, ꯎꯅꯧ ꯅꯠꯇ꯭ꯔꯒ ꯊꯦꯡꯅꯧꯅꯕ ꯇꯝꯃꯝꯃꯒꯗꯤ ꯑꯗꯨꯃꯛ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ꯁꯤꯗ ꯄꯨꯟꯅ ꯂꯥꯛꯃꯤꯟꯅꯔꯤꯅꯤ. ꯑꯗꯣ ꯏꯆꯦꯃ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ꯀꯩ ꯍꯥꯏ ꯇꯥꯔꯦ, ꯃꯇꯝꯗꯣ ꯈꯤꯇꯪ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ꯅ ꯇꯥꯃꯣꯒ ꯊꯦꯡꯅꯕꯤꯔꯛꯄꯒꯤ ꯃꯤꯀꯨꯞꯁꯤꯡꯗꯣ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0: ꯑꯗꯨꯒ ꯇꯥꯃꯣ ꯏꯆꯦꯃꯅꯁꯨ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ꯌꯨꯝ ꯄꯥ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ꯆꯦꯃꯒꯤ ꯏꯀꯨꯕꯣꯛ ꯑꯗꯨꯒ ꯇꯥꯃꯣꯒꯤ ꯄꯥꯕꯨꯡ ꯑꯣꯏꯔꯤꯕꯁꯦ ꯃꯍꯥꯛꯅ ꯍꯦꯟ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ꯏꯔꯝꯕꯅ ꯃꯈꯥ ꯇꯥꯅ ꯇꯝꯊꯍꯟꯈꯤ ꯍꯥꯏꯕ ꯋꯥꯔꯤꯁꯨ ꯂꯤꯕꯤ ꯑꯗꯨꯅ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ꯡꯁꯨ ꯑꯃꯨꯛꯇꯪ ꯃꯇꯥꯡꯁꯤꯗ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ꯄꯣꯛꯄ ꯕꯕꯥꯒꯤ ꯃꯤꯡꯅ ꯂꯥꯏꯇꯨꯡꯌꯨꯝ ꯏꯕꯣꯇꯣꯝꯕꯤꯁꯤꯡꯍ ꯂꯩꯈꯤꯗ꯭ꯔꯦ ꯍꯧꯖꯤꯛ ꯃꯁꯥꯁꯦ ꯔꯤꯇꯥꯏꯔꯃꯦꯟ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ꯂꯩꯈꯤꯗꯕꯅꯤ ꯏꯃꯥꯅ ꯂꯥꯏꯇꯨꯡꯌꯨꯝ ꯑꯣꯡꯕꯤ ꯃꯗꯨꯃꯇꯤ ꯍꯧꯖꯤꯛ ꯂꯩꯔꯤ ꯏꯃꯥꯗꯤ ꯑꯗꯨꯝ ꯀꯜꯂꯤ ꯍꯧꯖꯤꯛꯇ
0: ꯑꯗꯣ ꯏꯁꯥꯒꯤ ꯏꯆꯤꯟꯅꯥꯎꯗꯤ ꯀꯌꯥ ꯁꯤꯕꯤ ꯇꯥꯃꯣ ꯍꯣꯏꯒꯤ
1: ꯏꯆꯤꯟꯅꯥꯎ ꯇꯔꯨꯛꯅꯤ ꯅꯨꯄꯥ ꯃꯉꯥ ꯅꯨꯄꯤ ꯑꯃ ꯍꯧꯖꯤꯛ ꯂꯩꯔꯤꯁꯦ ꯑꯗ ꯅꯨꯄꯥ ꯑꯃꯗꯤ ꯂꯩꯈꯤꯗ꯭ꯔꯦ ꯅꯨꯄꯥ ꯑꯇꯩꯗꯤ ꯂꯣꯏ ꯂꯩꯔꯤ
0: ꯍꯥꯏꯇꯥꯔꯦ ꯇꯥꯃꯣꯅ ꯀꯌꯥ ꯁꯨꯕ ꯑꯣꯏꯗꯣꯏ
1: ꯑꯩꯅ ꯑꯅꯤ ꯁꯨꯕꯅꯤ ꯑꯩ ꯃꯊꯛꯇ ꯏꯌꯥꯝꯕ ꯂꯩꯔꯤ ꯏꯌꯥꯝꯕꯁꯤꯅ ꯑꯩꯈꯣꯏ ꯄ꯭ꯔꯣꯖꯦꯛꯀꯤ ꯊꯕꯛꯀꯨꯝꯕ ꯀꯩꯒꯨꯝꯕ ꯑꯗꯨꯗ ꯃꯥꯌꯣꯛꯁꯤꯟꯕ ꯑꯗꯒꯤ ꯃꯈꯥ ꯇꯥꯕ ꯑꯩꯒ ꯍꯦꯛ ꯊꯪꯅꯕ ꯏꯅꯥꯎꯅꯨꯄꯥꯁꯤꯅ ꯔꯦꯜꯋꯦꯗ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ꯃꯥꯁꯨ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ꯕꯁꯤꯅ ꯑꯃꯨꯛ ꯔꯤꯚꯤꯅ꯭ꯌꯨ ꯁꯔꯚꯤꯁꯇ ꯂꯝꯐꯦꯜꯗ ꯂꯩꯔꯤ ꯑꯗꯨꯒꯤ ꯃꯈꯥꯗꯨ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ꯄꯨꯂꯤꯁꯀꯤꯗ ꯂꯩꯕ ꯑꯗꯨꯒ ꯏꯆꯟꯅꯨꯄꯤ ꯑꯃꯈꯛꯇꯪ ꯌꯥꯎꯕꯁꯤ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ꯀꯩꯅꯣꯗ ꯀꯣꯟꯇ꯭ꯔꯦꯛ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ꯕꯛ ꯇꯧꯔ ꯂꯩꯔꯤ ꯍꯥꯏꯇꯥꯔꯦ
0: 1992 ꯂꯨꯍꯣꯡꯕꯅꯦꯕ ꯍꯣꯏ ꯉꯁꯤ ꯐꯥꯎꯕꯁꯤꯗ ꯁꯥꯡꯉꯕ ꯆꯍꯤ ꯃꯌꯥꯝꯁꯤꯗ ꯂꯩꯃꯤꯟꯅꯔꯛꯄꯁꯤꯗ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 ꯑꯗꯨ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ꯆꯪꯉꯕ ꯃꯇꯩ ꯃꯅꯥꯎ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ꯉꯍꯥꯛꯇꯁꯨ ꯁꯥꯎꯅꯕ ꯋꯥꯔꯧꯅꯕꯁꯦ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ꯊꯣꯛꯏ ꯑꯗꯨꯅ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ꯒꯤ ꯃꯔꯛꯇꯗꯤ ꯑꯗꯨꯝꯕꯁꯦ ꯀꯝꯗꯧꯅꯗꯤ ꯂꯩ ꯉꯍꯥꯛꯀꯤ ꯁꯥꯎꯅꯕ ꯋꯥꯔꯧꯅꯕ ꯂꯩꯔꯒꯁꯨ ꯀꯝꯗꯧꯅ ꯇꯧꯏ ꯑꯗꯨ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ꯌꯨ
1: ꯑꯗꯨꯝ ꯃꯁꯤ ꯃꯍꯧꯁꯥꯅꯤ ꯍꯥꯏꯇꯥꯔꯦꯀꯣ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ꯗꯨꯝ ꯃꯁꯤ ꯊꯣꯛꯇꯕ ꯌꯥꯗ꯭ꯔꯕ ꯍꯥꯏꯇꯥꯔꯦ ꯅꯣꯡꯃꯇꯁꯨ ꯁꯥꯎꯅ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ꯁꯥꯎꯅꯔꯤꯁꯤ ꯍꯦꯟꯅ ꯅꯨꯡꯁꯤꯅꯔꯤ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ꯂꯩ ꯑꯗꯨꯝ ꯊꯣꯛꯏ ꯑꯗꯨ ꯊꯣꯛꯄꯁꯦ ꯌꯥꯝ ꯀꯨꯏꯅ ꯁꯥꯎꯅꯕꯗꯤ ꯀꯩꯁꯨ ꯑꯣꯏꯗꯦ ꯑꯩꯁꯦ ꯃꯍꯧꯁꯥꯗꯒꯤ ꯍꯧꯅ ꯑꯗꯨꯝ ꯈꯔ ꯇꯞꯀꯟꯕ ꯑꯗꯨꯒ ꯌꯥꯝ ꯀꯟꯅ ꯁꯥꯎꯔꯒꯁꯨ ꯑꯩꯁꯦ ꯄꯣꯖꯤꯇꯤꯚ ꯊꯤꯡꯀꯤꯡꯁꯦ ꯈꯔ ꯍꯦꯟꯅ ꯋꯥꯡꯒꯟꯕ ꯍꯥꯏꯇꯥꯔꯦ ꯀꯩꯅꯣꯃ ꯇꯧ ꯇꯥꯔꯒꯁꯨ ꯏꯁꯃꯥꯁꯦ ꯁꯨꯃꯥꯏꯅ ꯇꯧꯅ ꯇꯧꯔꯤꯅꯤ ꯁꯨꯃꯥꯏꯅ ꯄꯦꯟꯖꯗꯅ ꯇꯧꯔꯤꯅꯤ ꯀꯥꯏꯅ ꯑꯗꯣ ꯉꯍꯥꯛꯇꯪꯒꯤ ꯕꯪꯂꯥꯎ ꯁꯥꯎꯕꯗꯨꯗꯤ ꯑꯗꯨꯝ ꯍꯧꯅꯁꯥꯅꯤꯅ ꯑꯗꯨꯝ ꯁꯥꯎꯒꯠꯂꯒ ꯑꯗꯨꯝ ꯇꯧꯏ ꯑꯗꯣ ꯃꯥꯅ ꯀꯩꯒꯨꯝꯕ ꯌꯥꯝ ꯀꯟꯅ ꯁꯥꯎꯔꯒꯁꯨ ꯑꯩꯅ ꯍꯦꯛ ꯐꯥꯗꯔꯒ ꯑꯦ ꯉꯍꯥꯛꯇꯪꯒꯤ ꯁꯥꯎꯒꯤꯁꯨ ꯉꯍꯥꯛꯂꯒ ꯊꯦꯡꯒꯦ ꯀꯥꯏꯅ ꯈ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ꯅ ꯑꯗꯨꯝ ꯁꯥꯎꯅ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ꯝ ꯁꯥꯎꯅꯩ ꯃꯔꯛꯇ
0: ꯏꯆꯦꯃꯒꯤ ꯃꯥꯏꯀꯩꯗꯩꯁꯨ ꯈꯤꯇꯪ ꯇꯥꯅꯤꯡꯉꯦ ꯇꯥꯃꯣꯅ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ꯊꯦꯝꯕ ꯑꯃꯁꯨ ꯄꯟꯒꯤꯀꯣ ꯑꯗꯨ ꯇꯥꯃꯣꯅꯗ ꯑꯌꯥꯝꯕ ꯊꯦꯝꯖꯥꯠꯂꯣ ꯏꯆꯦꯃꯅꯒꯗꯒꯤ ꯊꯦꯝꯕ ꯌꯥꯎꯗꯕ꯭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ꯌꯨ
2: ꯊꯦꯝꯕꯁꯤ ꯍꯣꯏ ꯃꯥꯅ ꯉꯁꯥꯏꯒꯤ ꯇꯞꯄꯦ ꯍꯥꯏꯗꯅꯤ ꯃꯥꯒꯤ ꯁꯥꯎꯔꯛꯄꯗ ꯁꯥꯊꯤꯕ ꯑꯃꯁꯨ ꯍꯦꯛ ꯍꯦꯛ ꯂꯩ ꯁꯥꯊꯤꯕ ꯂꯩꯕꯗꯨꯗ ꯑꯩ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ꯐꯥꯗꯔꯒ ꯁꯨꯃꯥꯏꯅ ꯇꯧꯗ꯭ꯔꯗꯤ ꯈꯣꯠꯇ꯭ꯔꯗꯤ ꯀꯥꯏꯅ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ꯖꯁꯃꯦꯟ ꯇꯧꯕ ꯑꯗꯒꯤ ꯏꯕꯥꯅꯤꯒꯤ ꯄꯨꯟꯁꯤꯁꯤꯗ ꯏꯁꯇ꯭ꯔꯒꯜꯅ ꯌꯥꯝꯃꯟꯗꯅꯀꯣ ꯑꯗꯒꯤ ꯏꯆꯦ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 ꯑꯩꯈꯣꯏꯅ ꯌꯨꯝ ꯄꯥꯟꯕꯗ ꯆꯍꯤ ꯉ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ꯃ ꯑꯃ ꯑꯉꯥꯡꯒꯤ ꯃꯌꯥꯝ ꯄꯨꯔꯛꯄ ꯏꯕꯥꯅꯤꯒꯤ ꯔꯣꯃꯥꯟꯁꯇꯤ ꯊꯣꯏꯅꯕꯨ ꯃꯇꯝ ꯃꯔꯝꯗ ꯈꯪꯈꯤꯗ꯭ꯔꯦꯕꯀꯣ ꯍꯥꯏꯗꯤ ꯑꯌꯥꯝꯕ ꯉꯁꯥꯏꯒꯤ ꯏꯁꯇꯗꯤ ꯂꯥꯏꯐꯇ ꯆꯦ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 ꯑꯩꯅ ꯑꯩ ꯀꯦꯃꯤꯁꯇ꯭ꯔꯤ ꯍꯣꯝ ꯇ꯭ꯌꯨꯇꯔ ꯑꯣꯏꯔꯝꯃꯤ ꯆꯍꯤ ꯇꯔꯥꯃꯉꯥ ꯇꯔꯥꯃꯉꯥ ꯍꯦꯟꯅ ꯁꯤꯁꯦ ꯅꯣꯉꯥꯟꯕ ꯑꯌꯨꯛ ꯉꯟꯇꯥ ꯄꯨꯡ ꯃꯉꯥꯗ ꯆꯠꯂꯒ ꯅꯨꯡꯗꯥꯡ ꯄꯨꯡ ꯃꯉꯥꯗ ꯂꯩꯕ ꯑꯌꯨꯛ ꯉꯟꯇꯥꯁꯤꯗ ꯃꯍꯩꯔꯣꯏꯗꯨꯁꯨ ꯃꯊꯪꯒꯤ ꯇ꯭ꯌꯨꯁꯟ ꯑꯃ ꯇꯧꯗꯣꯏꯅꯤ ꯑꯩꯁꯨ ꯃꯊꯪꯒꯤ ꯇ꯭ꯌꯨꯁꯟ ꯑꯃ ꯇꯧꯗꯣꯏꯅꯤ ꯍꯦꯛꯇ ꯁꯣꯏꯅꯕ ꯌꯥꯄꯣꯟꯇꯦꯀꯣ
0: ꯍꯣꯏ ꯃꯇꯝꯁꯦ ꯆꯞ ꯆꯥꯅ ꯇꯧꯗꯣꯏꯅꯤ
2: ꯆꯞ ꯆꯥꯅ ꯑꯗꯒꯤ ꯃꯤꯀꯞꯁꯦ ꯈꯪꯗꯣꯛ ꯊꯣꯛꯂꯕꯗ ꯁꯝꯒꯁꯦ ꯍꯥꯠꯄ ꯁꯪꯄꯣꯟꯇꯦꯕꯀꯣ ꯁꯝꯁꯦ ꯅꯤꯡꯊꯝꯊꯥꯗ ꯅꯖꯔꯁꯤ ꯃꯅꯨꯡꯗ ꯅꯝꯊꯗ꯭ꯔꯒ ꯀꯣꯡꯒ ꯆꯠꯂꯤꯅꯦꯕ ꯅꯪꯅꯕ ꯆꯠꯂꯤ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ꯅꯤꯅꯅꯦꯀꯣ ꯏꯕꯥꯅꯤ ꯔꯣꯃꯥꯟꯁꯀꯤ ꯃꯔꯝꯗꯗꯤ ꯊꯣꯏꯗꯣꯛꯅ ꯑꯦ ꯑꯗꯨꯗꯨ ꯍꯧꯖꯤꯛꯅꯕꯨ ꯈꯔ ꯀꯣꯏꯔꯦ ꯍꯧꯖꯤꯛꯅ ꯀꯣꯏꯔꯦ ꯀꯔꯤ ꯃꯥꯒꯤ ꯀꯩꯅꯣꯒꯤ ꯀꯟꯐꯔꯦꯟꯁꯀꯤ ꯆꯠꯄꯗ ꯍꯟꯗꯛ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ꯁꯥꯎꯠ ꯀꯣꯔꯤꯌꯥ ꯆꯠꯂꯨꯔꯦ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ꯎꯔꯤꯁꯥꯔ ꯆꯠꯂꯨꯔꯦ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ꯑꯗꯨꯅ ꯁ꯭ꯇ꯭ꯔꯒꯜ ꯃꯌꯥꯝꯁꯦ ꯊꯦꯡꯅꯔ ꯂꯥꯛꯄꯅꯤꯅ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ꯛꯄ ꯑꯗꯨꯒ ꯌꯥꯝ ꯌꯥꯝ ꯅꯨꯡꯁꯤꯕ ꯋꯥꯔꯤ ꯑꯩꯅ ꯏꯕꯥꯅꯤ ꯑꯃꯅ ꯑꯃꯅꯒꯤ ꯋꯥꯅꯗꯕ ꯃꯤꯑꯣꯏꯕ ꯑꯃꯅꯒ ꯌꯨꯝ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ꯀꯣ ꯌꯥꯝ ꯋꯥꯅ ꯍꯧꯔꯛꯄꯀꯣ ꯑꯩꯅ ꯄꯨꯟꯁꯤꯗ ꯀꯥꯎꯔꯣꯏꯗꯕ ꯑꯃꯈꯛꯇꯪ ꯍꯥꯏꯖꯒꯤꯕꯀꯣ ꯑꯩꯈꯣꯏ ꯏꯕꯥꯅꯤꯁꯤ ꯉꯁꯥꯏ ꯑꯉꯥꯡꯅꯤ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ꯜꯂꯦ ꯑꯗꯩ ꯁꯦꯟꯁꯨ ꯊꯣꯛꯄ ꯅꯠꯇꯦ ꯃꯥꯒꯤꯁꯨ ꯔꯤꯁꯥ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ꯛꯏꯅꯦꯕꯀꯣ ꯇꯧꯔꯛꯄꯁꯤꯗ ꯏꯕꯥ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ꯗꯨꯛꯁꯦ ꯁꯤꯅ ꯂꯨꯄꯥ ꯃꯉꯥꯒꯤ ꯂꯩꯔꯒꯀꯣ ꯊꯨꯗꯦꯛꯑꯒꯅꯦꯀꯣ ꯅꯨꯃꯤꯠ ꯈꯔꯅꯤ ꯆꯠꯅꯕꯅꯤ ꯀꯥꯏꯅꯒ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ꯅ ꯄꯤ ꯑꯩꯆ ꯗꯤ ꯇꯧꯔꯝꯗꯥꯏꯁꯤꯗꯀꯣ ꯁꯦꯟꯗꯤ ꯂꯩꯇꯕ ꯑꯗꯒꯤ ꯃꯥꯅ ꯃꯊꯥ ꯁꯥꯕꯗ ꯑꯩꯅ ꯑꯦ ꯗꯝꯆꯥ ꯅꯪ ꯄꯤ ꯑꯩꯆ ꯗꯤ ꯇꯧ ꯑꯩ ꯇꯧꯒꯦ ꯈꯣꯠꯀꯦ ꯀꯥꯏꯅ ꯇꯧꯔꯒ ꯃꯌꯥꯝ ꯐꯤꯜꯗ ꯇꯥꯔꯛꯑꯒꯀꯣ ꯑꯗꯒꯤ ꯀꯨꯆꯨꯒꯁꯦ ꯑꯩꯅ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ꯃꯥꯒꯤ ꯑꯩ ꯅꯤꯡꯁꯤꯡꯉꯦꯕ ꯑꯗ ꯃꯥꯅ ꯋꯥꯈꯟ ꯁꯥꯕꯗꯣ ꯑꯩꯅ ꯅꯪꯒꯤ ꯄꯤ ꯑꯩꯆ ꯗꯤꯗꯣ ꯑꯗꯨꯝ ꯇꯧ ꯑꯩ ꯇꯧꯒꯦ ꯍꯥꯏꯔꯒ ꯑꯩꯅ ꯈꯕꯔꯗ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ꯕꯗ ꯃꯦꯅꯦꯖꯔ ꯑꯣꯏꯕ ꯉꯝꯅꯕꯅꯤ ꯈꯣꯠꯃꯅꯤ ꯀꯥꯏꯅ ꯇꯧꯕꯗꯣ ꯑꯗꯩꯗ ꯑꯩ ꯋꯥꯈꯟꯗ ꯃꯦꯅꯦꯖꯔ ꯑꯣꯏꯒꯦꯅ ꯆꯠꯂꯤꯅꯦꯕ ꯑꯗꯨꯒ ꯐꯤꯜꯗ ꯇꯥꯕꯗꯗꯤ ꯂꯥꯏꯔꯤꯛ ꯌꯣꯝꯕ ꯑꯣꯏꯒꯤꯔꯝꯃꯦꯕꯀꯣ ꯂꯥꯏꯔꯤꯛ ꯌꯣꯝꯕ ꯑꯣꯏꯕꯁꯤꯗ ꯑꯩ ꯀꯝꯄ꯭ꯂꯦꯛꯁꯟꯁꯦ ꯈꯔ ꯐꯖꯖꯕꯗꯣ ꯃꯇꯝꯗꯨꯗ ꯁꯟ ꯁ꯭ꯀꯤꯟꯒ ꯈꯪꯗ꯭ꯔꯤꯕꯀꯣ ꯑꯗꯩꯗ ꯊꯥ ꯑꯃꯁꯤꯗ ꯑꯩ ꯁꯛꯁꯦ ꯄꯨꯔꯥ ꯃꯥꯡꯉꯦꯕꯀꯣ ꯑꯗꯒꯤ ꯑꯩꯁꯦ ꯍꯧꯖꯤꯛꯐꯥꯎ ꯅꯨꯡꯁꯦ ꯌꯦꯡꯅꯤꯡꯗꯦ ꯑꯩꯁꯛ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ꯍꯣꯠꯅꯔꯒ ꯇꯧꯔꯒ ꯆꯨꯔꯥꯆꯥꯟꯄꯨꯔꯒꯁꯦ ꯃꯐꯝ ꯑꯃꯨꯛ ꯆꯠꯇ꯭ꯔꯤ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ꯍꯣꯠꯅꯔꯒ ꯑꯗꯩꯗ ꯅꯣꯡꯃ ꯑꯩꯅ ꯀꯃꯥꯏꯅ 대방심 막 모두 다 갔니.

0: ꯑꯩꯁꯨ ꯑꯩꯒꯤ ꯏꯁꯥꯒꯤ ꯑꯣꯏꯕ ꯃꯇꯝ ꯆꯥꯅ ꯆꯥꯅ ꯑꯗꯨꯝ ꯇꯧ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ꯒꯤ ꯑꯣꯏꯕ ꯃꯇꯝ ꯆꯥꯅ ꯆꯥꯅ ꯑꯗꯨꯝ ꯇꯧꯔꯦ ꯑꯗꯨꯒ ꯃꯥꯅ ꯂꯣꯏꯅ ꯇꯧꯔꯦ ꯃꯇꯝ ꯆꯍꯤ ꯐꯅ ꯑꯩꯈꯣꯏꯁꯦ ꯑꯩ ꯆꯥꯛ ꯊꯣꯡꯗꯣꯛꯅꯤꯡꯉꯦ ꯍꯣꯏ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ꯇꯥꯖꯕꯗꯁꯨ ꯏꯄꯨꯔꯣꯏꯕꯅ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ꯕꯁꯦ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ꯗꯤ ꯑꯩ ꯑꯗꯨꯝ ꯇꯧꯖꯔꯒꯦ
1: ꯑꯦꯛ ꯗꯨ ꯖꯦ ꯀꯦ ꯂꯤꯌꯦꯔ ꯀꯩꯅꯣꯃ ꯑꯣ ꯃꯇꯝꯗꯨꯗ ꯍꯣꯜꯗ ꯀꯥꯞꯅ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ꯑꯗꯨꯝ ꯃ
2: ꯇꯧꯕ ꯏꯄꯥꯝꯂꯣꯝꯒꯤ ꯋꯥꯔꯤꯁꯨ ꯇꯥꯕ ꯐꯪꯖꯕꯁꯦ ꯇꯥꯃꯣꯗꯃꯨ ꯂꯥꯛꯆꯒꯦ ꯇꯥꯃꯣꯒꯤ ꯏꯆꯥ ꯑꯅꯤ ꯅꯨꯄꯥ ꯑꯅꯤꯅ ꯄꯟꯕꯤꯒꯤ ꯃꯤꯡꯗꯤ ꯍꯥꯏꯕꯤꯔꯛꯇ꯭ꯔꯤ ꯃꯤꯡꯗꯨ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ꯏꯆꯥ ꯑꯅꯤꯒꯤ
3: ꯕꯤꯖꯥꯟꯗ꯭ꯔꯣ ꯂꯥꯏꯇꯣꯟꯖꯝ ꯑꯍꯟꯁꯤꯅ ꯑꯇꯣꯝꯕꯁꯤꯅ
0: ꯕꯤꯖꯥꯁꯥꯒ
3: ꯂꯥꯏꯇꯣꯟꯖꯝ
0: ꯂꯥꯏꯒꯤꯗ ꯑꯈꯪꯕ ꯑꯣꯏꯅ ꯊꯣꯛꯂꯦ ꯑꯍꯟꯁꯤꯅ ꯃꯔꯨ ꯃꯉꯥ ꯂꯩ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ꯆꯠꯆꯩ ꯍꯥꯏꯕꯗꯣ ꯑꯗ ꯃꯄꯨꯒꯤ ꯃꯤꯡꯈꯩ ꯂꯧꯔꯒ ꯑꯩꯈꯣꯏ ꯏꯄꯥꯒꯤ ꯊꯧꯒꯟ ꯇꯧꯖꯔꯤꯅꯦꯕ ꯑꯗꯨꯅ ꯃꯤꯡꯁꯦ ꯃꯩꯇꯩ ꯍꯣꯏ ꯃꯥꯒꯤ ꯑꯦꯀꯥꯗꯃꯤ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ꯃꯤꯡ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ꯒꯤ ꯑꯣꯏꯕ ꯃꯤꯡ ꯑꯃꯅ ꯑꯍꯟꯁꯤꯅ ꯃꯔꯨ ꯃꯉꯥ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ꯁꯤꯅ ꯄꯥꯛ ꯈꯪꯕ ꯍꯥꯏꯅ ꯊꯣꯛꯂꯦ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ꯀꯣ ꯃꯥꯂꯦꯝꯁꯦ ꯇꯥꯔꯝꯃꯣꯏꯗꯕ ꯑꯩꯈꯣꯏꯅ ꯏꯄꯥꯒꯤ ꯊꯧꯒꯟꯁꯦ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ꯖꯩꯑꯕ ꯏꯀꯨꯏ ꯀꯨꯏꯗꯤꯕꯒꯤ ꯊꯥ ꯑꯅꯤꯍꯨꯝꯒꯤ ꯃꯃꯥꯡꯗ ꯏꯕꯥꯅꯤꯒꯤ ꯃꯤꯡꯊꯣꯟ ꯑꯃ ꯃꯃ ꯄꯤꯔꯦ ꯍꯌꯥ ꯁꯤꯗꯕ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ꯑꯩꯈꯣꯏꯒꯤ ꯊꯋꯥꯏ ꯄꯤꯕꯤꯔꯤꯕ ꯃꯄꯨꯁꯤꯅꯅꯦ ꯃꯥꯅꯅꯦ ꯅꯨꯡꯆꯥꯟꯕ ꯑꯩꯅ ꯅꯨꯡꯆꯥꯟꯕꯤ ꯍꯥꯏꯅ ꯏꯄꯥꯅ ꯊꯣꯟꯕꯤ
2: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ꯃꯇꯥꯡꯁꯨ ꯑꯣꯏꯕꯤ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ꯀꯣ ꯇꯁꯦꯡꯅ ꯑꯩꯅ ꯊꯥꯖꯔꯤꯕ ꯃꯍꯥꯛꯇꯨꯅ ꯍꯥꯏꯕ ꯇꯥꯔꯦ ꯅꯨꯡꯁꯤꯕ ꯃꯤꯡꯒꯧ ꯑꯃꯃꯝꯒ ꯄꯤꯕꯤꯔꯛꯄꯁꯦ ꯌꯥꯝꯅ ꯊꯃꯣꯏꯗ ꯑꯄꯦꯟꯕ ꯐꯥꯎ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ꯏꯆꯥ ꯑꯅꯤ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ꯟꯕꯤꯈꯤꯕ ꯕꯤꯖꯥꯟꯗ꯭ꯔꯣ ꯑꯃꯗꯤ ꯕꯤꯗ꯭ꯌꯥꯁꯥꯒꯔ ꯍꯥꯏꯅ ꯊꯣꯟꯕꯤꯕꯁꯤꯗꯤ ꯀꯅꯥꯅꯒꯗꯤ ꯊꯣꯟꯕꯤꯈꯤ ꯇꯥꯃꯣꯅ ꯊꯣꯟꯕꯤꯕ꯭ꯔꯥ ꯏꯆꯦꯃꯅ ꯊꯣꯟꯕꯤꯕ꯭ꯔꯥ
3: ꯑꯩꯅ
0: ꯈꯟꯕꯗ
3: ꯁꯨꯝ ꯏꯕꯥꯅꯤꯒꯤ ꯃꯤꯡ ꯂꯧꯔꯒ ꯅꯥꯎꯕꯤꯗꯨꯅꯅꯦ ꯃꯤꯛꯁ ꯇꯧꯅꯔꯒ ꯇꯧꯔꯤꯅꯦꯅ ꯑꯗꯒꯤ ꯕꯤꯖꯥꯟꯗ꯭ꯔꯣꯕꯨꯗꯤ ꯑꯩꯈꯣꯏ ꯏꯕꯥꯅꯤꯒꯤ ꯇꯉꯥꯏꯗꯒ ꯂꯧꯔꯒ ꯊꯣꯟꯒꯦꯔꯀꯣ ꯑꯗꯒꯤ ꯑꯇꯣꯟꯕ ꯑꯉꯥꯡꯁꯦ ꯃꯔꯤ ꯌꯥꯝ ꯆꯥꯎꯋꯦꯕ ꯑꯗꯒꯤ ꯑꯩ ꯅꯥꯛꯇ ꯂꯩꯗꯅ ꯍꯣꯠꯅꯩꯕꯀꯣ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 ꯂꯥꯛꯇꯕ ꯃꯃꯥꯅꯤꯡꯕ ꯕꯤꯗ꯭ꯌꯥꯁꯥꯒꯔ ꯀꯥꯏ ꯍꯥꯏ ꯁꯣꯁꯟꯗ ꯕꯤꯗ꯭ꯌꯥꯁꯥꯒꯔ ꯍꯥꯏꯅ ꯍꯥꯏꯗꯅꯀꯣ ꯑꯗꯨꯗꯒꯤ ꯂꯧꯔꯒ ꯕꯤꯗ꯭ꯌꯥꯁꯥꯒꯔꯁꯦ ꯊꯣꯟꯈꯤꯕꯅꯦꯕ ꯃꯔꯩꯁꯦ ꯌꯥꯝ ꯇꯧꯕ ꯑꯩꯉꯣꯟꯗꯒꯤ ꯅꯠꯇꯅ ꯃꯤꯁꯦ ꯀꯅꯥꯝ ꯆꯠꯂꯨ ꯌꯥꯗꯕꯀꯣ
2: ꯑꯇꯣꯝꯕꯁꯦ
0: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ꯗꯣ ꯉꯁꯤ ꯇꯟꯖꯥ ꯂꯧ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 ꯋꯥꯔꯤꯁꯤꯒꯤ ꯃꯔꯛꯇ ꯏꯆꯥꯁꯤꯒꯤ ꯃꯔꯩ ꯋꯥ ꯑꯝꯈꯛꯇꯪ ꯄꯟꯕ ꯌꯥꯖꯒꯗ꯭ꯔꯣ ꯑꯗꯣ ꯑꯉꯥꯡꯁꯤꯀꯣ ꯃꯥꯗꯤꯅ ꯍꯧꯖꯤꯛꯀꯥꯟꯁꯤꯗ ꯑꯉꯥꯡꯁꯦ ꯃꯥꯒꯤ ꯍꯧꯃꯤꯟꯅꯕ ꯕꯦꯁꯁꯤꯗ ꯃꯃꯥꯅ ꯆꯥꯛ ꯏꯜꯂꯤꯅꯦꯅ ꯑꯗꯨꯝ ꯆꯍꯤ ꯃꯔꯤ ꯃꯉꯥꯕꯨ ꯏꯜꯂꯤꯗꯅ ꯃꯥꯁꯤꯗꯤ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ꯁꯨꯕꯗ ꯏꯟꯒ ꯅꯣꯏ ꯆꯥꯖꯒꯦ ꯀꯥꯏꯅ ꯇꯧꯕ ꯑꯉꯥꯡꯅꯦꯕ ꯑꯗꯒꯤ ꯅꯣꯡꯃ ꯑꯩꯈꯣꯏꯒꯤ ꯏꯆꯦꯁꯤꯡ ꯑꯃ ꯂꯨꯍꯣꯡꯉꯦꯕ ꯑꯩꯈꯣꯏ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ꯍꯥꯜꯂꯦꯕ ꯂꯨꯍꯣꯡꯕꯁꯤꯀꯣ ꯑꯗꯨꯅꯅꯦ ꯑꯩꯈꯣꯏ ꯏꯆꯦꯒꯤ ꯃꯆꯥꯗ ꯏꯆꯥꯅ ꯂꯣꯏꯍꯜꯂꯦꯕ ꯑꯗ ꯂꯨꯍꯣꯡꯕꯗꯨꯗ ꯏꯃꯥ ꯀꯅꯥꯅꯣ ꯑꯁꯤ ꯂꯨꯍꯣꯡꯉꯤꯁꯦ ꯍꯥꯏꯕ ꯑꯩꯅꯅꯦ ꯑꯦ ꯕꯥꯁꯧꯒꯤꯅꯤ ꯍꯥꯏꯕꯀꯣ ꯑꯩ ꯆꯠꯀꯦ ꯍꯥꯏꯕ ꯑꯩꯅ ꯏꯕꯨꯡꯉꯣ ꯆꯠꯀꯅꯣ ꯍꯣꯔꯦꯟ ꯌꯨꯝꯗ ꯂꯥꯛꯀꯅꯤ ꯈꯣꯠꯀꯅꯤ ꯑꯗꯨꯗꯤ ꯑꯩꯈꯣꯏ ꯂꯩꯀꯥꯏꯒꯤ ꯊꯪꯅꯕ ꯔꯤꯂꯦꯇꯤꯚꯁꯀꯤ ꯃꯥꯁꯤ ꯂꯨꯍꯣꯡꯒ꯭ꯔꯕ꯭ꯔꯥ ꯑꯗꯨ ꯍꯣꯡꯒ꯭ꯔꯕ꯭ꯔꯥ ꯍꯣꯡꯒ꯭ꯔꯦ ꯍꯣꯡꯒ꯭ꯔꯦ ꯍꯣꯡꯒ꯭ꯔꯦ ꯑꯩꯈꯣꯏ ꯕꯥꯗꯤ ꯍꯣꯡꯒ꯭ꯔꯕ꯭ꯔꯥ ꯑꯩꯅ ꯍꯣꯡꯒ꯭ꯔꯦꯕ ꯑꯩꯈꯣꯏ ꯕꯥꯠ ꯂꯨꯍꯣꯡ ꯆꯠꯂꯣꯡꯗꯦ ꯑꯩꯈꯣꯏ ꯕꯥꯠ ꯂꯨꯍꯣꯡ ꯆꯠꯂꯣꯡꯗꯦ
2: ꯃꯉꯥꯎ ꯊꯤꯕꯒꯤ ꯆꯥꯡꯗꯀꯣ
0: ꯃꯔꯩ ꯇꯧꯕ
2: ꯍꯣꯏ ꯑꯗꯨ ꯌꯥꯝꯅ ꯃꯔꯩ ꯇꯧꯔꯝꯕ ꯃꯉꯥꯎ ꯊꯤꯔꯝꯕ ꯃꯍꯥꯛꯁꯦ ꯍꯧꯖꯤꯛꯀꯤ ꯐꯤꯕꯝꯗꯗꯤ ꯀꯃꯥꯏꯅ ꯂꯩꯔꯤ ꯑꯝꯇꯪ ꯄꯥꯎꯗꯝꯕꯤꯌꯣ ꯇꯥꯖꯤꯡꯒꯤ
0: ꯍꯧꯖꯤꯛꯀꯤ ꯊꯣꯏꯗꯣꯛꯄ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ꯑꯗꯨꯝ ꯏꯜꯂꯦ ꯑꯗꯣ ꯃꯥ ꯍꯧꯖꯤꯛ UPSC ꯑꯦꯛꯖꯥꯝꯒꯤ ꯌꯥꯝꯅ ꯀꯟꯅ ꯃꯥ ꯆꯍꯤ ꯇꯥꯒꯤ ꯑꯅꯤꯃꯨꯛꯁꯦ ꯗꯤꯜꯂꯤꯗ ꯂꯩꯔꯦꯕꯀꯣ ꯑꯗ ꯃꯥꯅ ꯗꯤꯜꯂꯤꯒꯤ ꯄꯣꯂꯨꯁꯟꯒ ꯐꯠꯇ꯭ꯔꯦ ꯈꯣꯠꯇ꯭ꯔꯦꯅ ꯌꯨꯝꯗꯁꯨ ꯊꯥꯗꯣꯛꯑꯦ

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 ꯃꯥ ꯗꯣꯛꯇꯔ ꯑꯣꯏꯔꯁꯅꯨ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ꯔꯁꯅꯨ ꯑꯗꯨ ꯑꯣꯏꯔꯁꯅꯨ ꯆꯍꯤꯗꯨ ꯊꯦꯡꯅ ꯄꯥꯜꯂꯦ, ꯑꯉꯥꯡ ꯄꯣꯛꯂꯛꯇ꯭ꯔꯒꯗꯤ ꯏꯃꯨꯡꯗ ꯀ꯭ꯔꯥꯏꯁꯤꯁ ꯂꯥꯛꯇ꯭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

ꯃꯩꯆꯥꯛ ꯃꯩꯆꯥꯛ ꯐꯤꯂꯝ ꯁꯤꯗꯒꯤ ꯃꯨꯛꯇꯥ ꯕꯤ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ꯗꯦꯕꯂꯥ ꯁꯔꯨꯡꯒꯨ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ꯃꯍꯧꯁꯥꯒꯨꯝꯅ ꯉꯁꯤ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ꯂꯨꯝ ꯏꯁꯩ ꯀꯌꯥ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ꯔꯥꯖ ꯑꯂꯥꯡꯕꯝ ꯑꯃꯗꯤ ꯔꯣꯖꯤ ꯍꯩꯁꯅꯥ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ꯅꯤꯡꯊꯧꯖꯥ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 ꯅꯥꯆꯣꯝꯗꯣ ꯍꯥꯏꯅꯕ ꯂꯩ ꯅꯨꯖꯥ ꯑꯣꯏꯕꯤꯁꯤꯡꯒ ꯂꯩꯔꯥꯡꯁꯤꯡꯒ ꯆꯥꯡꯗꯝꯅꯩ ꯅꯨꯖꯥ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ꯄꯥꯝꯖꯕ ꯂꯩꯁꯛ ꯈꯟꯗꯨꯅ ꯈꯣꯏꯗꯥꯕ ꯂꯩꯆꯨ ꯌꯦꯡꯗꯨꯅ ꯄꯥꯝꯖꯅ ꯑꯣꯏꯒꯤ ꯅꯥꯕꯗ ꯂꯩꯇꯦꯡ ꯑꯣꯏꯅ ꯂꯩꯊꯦꯠ ꯇꯝꯕ ꯐꯖꯕꯒꯤ ꯃꯄꯥꯜ ꯅꯥꯏꯗꯦ ꯅꯥꯆꯣꯝꯗꯨꯗ ꯉꯥꯎꯖꯕ ꯅꯥꯆꯣꯝꯗꯨꯒꯤ ꯃꯄꯨ ꯑꯣꯏ

ꯑꯁꯨ ꯑꯁꯨꯝ ꯆꯠꯈꯤ ꯑꯅꯧ ꯑꯅꯧꯕ ꯃꯈꯜ ꯃꯊꯦꯜ ꯀꯌꯥꯒꯤ ꯃꯍꯥꯎ ꯀꯌꯥ ꯇꯪꯕꯁꯨꯗꯃꯛ ꯍꯦꯜꯂꯛꯂꯤ ꯉꯁꯤꯁꯨ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ꯏꯁꯩ ꯑꯃ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ꯒꯣꯜꯁꯦꯝ ꯖꯥꯟꯗꯣ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 ꯂꯩꯔꯥꯡ ꯈꯨꯗꯤꯡꯃꯛ ꯃꯥꯒꯤ ꯃꯥꯒꯤ ꯃꯇꯝ ꯑꯗꯨꯃꯛ ꯂꯩꯅꯩ ꯑꯗꯨꯕꯨ ꯁꯖꯤꯕꯨ ꯊꯥꯅ ꯂꯥꯛꯂꯕꯗ ꯋꯥꯠꯄ ꯌꯥꯗꯕ ꯀꯥꯎꯉꯝꯂꯔꯣꯏꯗꯕ ꯂꯩꯔꯥꯡ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ꯂꯩꯔꯥꯡ ꯌꯥꯏꯄꯜ ꯂꯩꯅꯨꯡꯁꯤ

0: ꯅꯪ ꯑꯩꯕꯨ ꯁꯤꯡꯅꯕ ꯍꯧꯔꯛꯂꯕꯅꯤꯅ ꯐꯩ, ꯑꯗꯨꯕꯨ ꯑꯩꯅ ꯅꯪꯕꯨꯗꯤ ꯂꯦꯝꯅ ꯈꯛ ꯊꯥꯒꯗ꯭ꯔꯥ? ꯍꯥ, ꯂꯦꯝꯅ ꯈꯛ ꯊꯥꯔꯣꯏ.
1: ꯅꯪ ꯀꯩ ꯇꯧꯗꯣꯔꯤꯕ? ꯍꯥ, ꯅꯪ ꯀꯩ ꯇꯧꯗꯣꯔꯤꯕ? ꯇꯧ ꯑꯃꯗ ꯇꯧꯅ ꯌꯦꯡꯉꯤꯅꯦ, ꯌꯦꯡꯉꯤ ꯑꯃꯗ ꯇꯧꯅꯦ. ꯅꯪ ꯇꯧꯕ ꯉꯝꯗ꯭ꯔꯦ, ꯑꯩꯅ ꯊꯕꯛꯁꯤ ꯇꯧꯕ ꯇꯥꯔꯦꯗꯅ. ꯅꯪ ꯆꯦꯜꯂꯤ ꯍꯥꯏꯕꯁꯤ
0: ꯑꯩꯕꯣ
1: ꯉꯁꯤꯗꯤ ꯅꯪꯅ ꯁꯥꯟꯅꯅ ꯈꯣꯡ ꯊꯣꯡꯅ ꯅꯃꯟ ꯊꯤꯕ ꯂꯥꯛꯑꯦꯗꯣ? ꯑꯩ ꯏꯆꯥꯒꯤ ꯑꯂꯨꯕ ꯃꯉꯥꯜꯁꯨ ꯅꯪꯅ ꯊꯨꯗꯦꯛꯄꯅꯤ. ꯑꯩ ꯏꯆꯥꯅ ꯄꯪꯖꯔꯕꯤ ꯏꯆꯥꯅ ꯄꯨꯟꯁꯤ ꯆꯨꯞꯄ ꯄꯤꯔꯣꯏꯗꯅ ꯂꯦꯜꯂꯤꯕꯁꯨ ꯅꯍꯥꯛꯅꯅꯤ. ꯑꯩꯒꯤ ꯏꯆꯥꯅ ꯏꯀꯥꯏꯕ ꯅꯪꯈꯤꯕ ꯃꯤꯌꯥꯝ ꯑꯃ ꯆꯣꯞꯄ ꯅꯪꯈꯤꯕꯁꯨ ꯄꯨꯝꯅꯃꯛ ꯅꯪꯅꯅꯤ. ꯅꯪꯁꯨ ꯑꯩꯅ ꯉꯁꯤ ꯂꯩꯕꯥꯛ ꯃꯤꯌꯥꯝ ꯑꯃꯗ ꯆꯣꯞꯄ ꯏꯀꯥꯏꯕ ꯅꯪꯍꯟꯒꯅꯤ. ꯅꯪ ꯑꯣꯏꯅ ꯂꯦꯝꯅ ꯀꯥꯛ ꯊꯥꯔꯣꯏ.
2: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ꯕꯥꯕꯥ ꯏꯃꯥ ꯀꯩꯅꯣ ꯇꯧꯕꯤꯔꯤꯗꯨꯕꯨ ꯏꯄꯥꯕꯨ ꯈꯪꯕꯅꯣ?
1: ꯃꯥꯅ ꯐꯪꯗꯣꯔꯤ ꯃꯍꯩꯁꯦ ꯃꯥꯅ ꯇꯧꯈꯤꯕ ꯊꯕꯛ ꯑꯗꯨꯒꯤ ꯃꯍꯩꯅꯤꯅꯦ ꯕꯦꯃꯥ, ꯏꯄꯥꯕꯨ ꯈꯪꯕ꯭ꯔꯣ?
2: ꯕꯥꯕꯥ, ꯃꯤꯅ ꯊꯥꯡ ꯄꯥꯏ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ꯁꯦ ꯍꯦꯛꯇ ꯄꯥꯏꯒꯗꯕ ꯅꯠꯇꯦꯌꯦ ꯕꯥꯕꯥ. ꯉꯥꯛꯄꯤꯕꯅ ꯑꯊꯣꯏꯕ ꯂꯅꯤ ꯍꯥꯏꯗꯨꯅ ꯕꯥꯕꯅ ꯅꯆꯥꯗꯨ ꯇꯠꯇꯅ ꯇꯥꯛꯄꯤꯈꯤꯕꯗꯥꯏꯅꯦ ꯕꯥꯕꯥ. ꯑꯩꯈꯣꯏꯁꯨ ꯃꯈꯣꯏꯒꯨꯝꯅ ꯁꯥ ꯑꯣꯜꯂꯕꯗꯤ ꯇꯧꯒꯗꯕ ꯊꯕꯛ ꯌꯥꯝꯅ ꯋꯥꯠꯂꯤ ꯕꯥ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ꯃꯔꯣꯏ.
1: ꯏꯄꯥꯒꯤ ꯕꯦꯃꯥ, ꯑꯁꯥꯎꯕꯅ ꯃꯑꯣꯏꯅꯈꯤꯗꯨꯅ ꯑꯐ ꯐꯠꯇ ꯄꯨꯝꯅꯃꯛ ꯐꯥꯊꯕ ꯉꯝꯍꯧꯗ꯭ꯔꯦꯅꯦ
2: ꯕꯥꯕꯥ.
1: ꯕꯦꯃꯥ, ꯀꯔꯤꯝꯇ ꯈꯜꯂꯨꯅꯨ. ꯏꯁꯥꯒꯤꯗꯃꯛ ꯏꯂꯩ ꯂꯩꯔꯤꯕꯁꯤꯗꯤ, ꯑꯩ ꯂꯩꯔꯤꯕꯁꯤꯗꯤ ꯀꯔꯤꯝꯇ ꯈꯟꯒꯅꯨ
2: ꯕꯥꯕꯥ.
1: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ꯁꯨꯗꯣ ꯑꯩꯈꯣꯏ ꯉꯥꯏꯕꯗ ꯋꯥꯔꯝꯃꯒꯅꯤ. ꯂꯥꯛꯑꯣ, ꯆꯠꯁꯤ ꯂꯥꯛꯑꯣ. ꯂꯥꯛꯑꯣꯅꯦ, ꯂꯥꯛꯑꯣ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ꯠꯁꯤ ꯂꯥꯛꯑꯣ, ꯆꯠꯁꯤ ꯂꯥꯛꯑꯣ.
2: ꯃꯥ ꯂꯥꯛꯂꯒ ꯑꯁꯦꯡꯕ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ꯈꯪꯂꯦ ꯀꯩꯔꯕ ꯖꯥ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ꯌꯧꯔꯛꯇ꯭ꯔꯤꯕꯁꯤ. ꯑꯁ, ꯀꯃꯥꯏ ꯇꯧꯅꯤꯗꯤ.
3: ꯑꯩꯗꯤ ꯃꯤꯃꯥ ꯅꯅꯥꯎ ꯌꯧꯖꯔꯦ.
2: ꯆꯤꯡꯈꯩ, ꯅꯪ ꯂꯥꯛꯄ꯭ꯔꯥ? ꯆꯪꯉꯣ.
3: ꯌꯥꯔꯦ. ꯑꯗꯨ ꯑꯩꯗꯤ ꯃꯤꯃꯥ ꯀꯔꯤ ꯑꯔꯨꯕ ꯊꯕꯛ ꯂꯩꯒꯦ ꯅꯅꯥꯎꯕꯨ ꯂꯥꯛꯇ ꯌꯥꯗꯦꯅ ꯀꯧꯕꯤꯁꯤꯕꯣ?
2: ꯅꯪꯕꯨ ꯑꯉꯥꯡ ꯑꯗꯣ ꯁꯤꯈ꯭ꯔꯦ ꯍꯥꯏꯕꯗꯥꯏ?
3: ꯑꯉꯥꯡ ꯍꯥꯏꯔꯤꯁꯤꯕꯨ ꯑꯉꯥꯡ? ꯃꯃꯥꯡꯒꯤ ꯑꯉꯥꯡꯗꯨꯔꯣ ꯍꯥꯏꯕꯤꯔꯤꯁꯤꯕꯨ? ꯏꯇꯩꯃꯥ, ꯑꯗꯨꯗꯤ ꯁꯤꯈ꯭ꯔꯦ ꯀꯩꯅꯣꯅꯦ?
2: ꯅꯣ, ꯑꯩ ꯊꯥꯖꯗꯦ.
3: ꯀꯩꯅꯣ, ꯏꯈꯨꯟꯃꯨꯛꯅ ꯍꯥꯂꯝꯂꯕ ꯑꯉꯥꯡꯕꯨ ꯁꯤꯗꯦꯅ ꯍꯥꯏꯕꯤꯔꯤꯁꯤꯕꯨ?
2: ꯆꯤꯡꯈꯩ, ꯑꯉꯥꯡ ꯑꯗꯣ ꯁꯤꯗꯦ. ꯃ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ꯞꯄ ꯈꯨꯡꯒꯪ ꯑꯃꯗ ꯂꯩ ꯍꯥꯏꯗꯨꯅ ꯇꯥꯏ.
3: ꯀꯔꯤ?
2: ꯃꯗꯨꯅ ꯑꯁꯦꯡꯕ ꯑꯣꯏꯔꯕꯗꯤ ꯆꯦꯛꯁꯤꯟ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ꯆꯤꯡꯈꯩ,
3: ꯍꯥꯏꯕꯤꯌꯨ ꯏꯇꯩꯃꯥ.
2: ꯅꯪꯅ ꯈꯪꯒꯗꯕ ꯑꯃꯗꯤ ꯑꯩꯒꯤ ꯄꯨꯔꯕꯤꯕꯨꯁꯨ ꯃꯥꯡꯅꯕ ꯁꯤꯟꯕꯗ ꯅꯪꯁꯨ ꯌꯥꯎꯋꯦ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ꯒ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ꯄꯤꯈꯤꯕ ꯂꯨꯄꯥ ꯂꯥꯛ ꯌꯥꯡꯈꯩꯗꯣ ꯑꯔꯦꯝꯕ ꯅꯠꯇꯦ. ꯅꯪꯁꯨꯃꯨꯛꯇ ꯈꯜꯂꯨꯅꯤ, ꯂꯣꯛ ꯑꯃꯗ ꯀꯩꯅꯤ ꯀꯔꯝꯗ ꯀꯨꯟꯒꯅꯤ?
3: ꯏꯇꯩꯃꯥ, ꯉꯁꯤ ꯅꯅꯥꯎꯅ ꯍꯤꯡꯖꯔꯤꯕꯁꯦ ꯏꯇꯩꯃ ꯑꯃꯗꯤ ꯇꯥꯃꯨꯒꯤꯗꯃꯛꯇꯅꯤ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ꯈꯣꯏ ꯃꯃꯥ ꯃꯆꯥꯗꯨꯅ ꯍꯤꯡꯂꯝꯕ ꯊꯣꯛꯂꯕꯁꯨ ꯑꯩꯅ ꯃꯈꯣꯏꯗ ꯂꯦꯝꯅ ꯈꯛ ꯊꯥꯔꯣꯏ.
2: ꯆꯤꯡꯈꯩ, ꯍꯌꯦꯡ ꯀꯔꯤꯒꯨꯝꯕ ꯑꯉꯥꯡ ꯑꯗꯨꯅ ꯃꯄꯥꯒꯤ ꯈꯨꯡꯒꯨꯂꯤ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ꯒꯤ ꯄꯨꯟꯁꯤꯁꯤ ꯀꯔꯤ ꯑꯣꯏꯒꯅꯤ? ꯑꯩ ꯃꯗꯨꯒꯤ ꯈꯜꯂꯨꯕꯗ ꯑꯩ ꯃꯊꯥ ꯌꯥꯝ ꯁꯥꯏ.
3: ꯇꯦꯝꯕꯦꯃꯥ, ꯃꯊꯥ ꯁꯥꯕꯤꯒꯅꯣ. ꯍꯌꯦꯡꯃꯛ ꯋꯥꯐꯝ ꯑꯗꯨ ꯀꯗꯥꯏꯕꯨ ꯁꯨꯝ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ꯅ ꯌꯦꯡꯂꯒ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ꯅꯅꯥꯎꯅ ꯂꯣꯏ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ꯇꯦꯝꯕꯦꯃꯥꯒꯤ ꯅꯥꯀꯣꯡꯋꯥꯏ ꯆꯦꯂꯦꯟꯖꯔꯣꯏꯗꯅꯥꯎꯅ
2: ꯑꯩꯅ ꯅꯪꯕꯨ ꯊꯥꯖꯩ. ꯑꯩꯒꯤ ꯊꯥꯖꯕꯁꯦ ꯃꯥꯡꯍꯟꯒꯅꯨ.
3: ꯑꯗꯨ ꯇꯦꯝꯕꯦꯃꯥ, ꯋꯥꯐꯝ ꯑꯃꯇ
2: ꯀꯔꯤꯅꯣ ꯍꯥꯏꯌꯣ?
3: ꯍꯟꯗꯛ ꯀ꯭ꯔꯣꯔ ꯇꯔꯥꯒꯤ ꯋꯥꯕꯗꯔ?
2: ꯑꯩꯅ ꯐꯅꯕ ꯅꯈꯣꯏ ꯁꯥꯔ ꯂꯣꯏꯅ ꯇꯛꯅꯒꯅꯤ.
3: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2: ꯅꯉꯣꯟꯗ ꯄꯤꯗꯅ ꯀꯅꯥꯗ ꯄꯤꯒꯗꯣꯏꯅꯣ?
3: ꯍꯣꯏ ꯏꯇꯩꯃꯥ.
4: ꯌꯥꯔꯦ ꯌꯥꯔꯦ, ꯁꯤꯗꯁꯨ ꯉꯥꯏꯍꯥꯛ ꯄꯣꯊꯥꯖꯔꯣꯀꯣ. ꯑꯩꯁꯨ ꯉꯥꯏꯍꯥꯛ ꯄꯣꯊꯥꯒꯦ ꯉꯁꯤꯗꯤ.
5: ꯁꯥꯔ,
3: ꯇꯥꯃꯣ.
5: ꯑꯩ ꯆꯤꯡꯈꯩ.
3: ꯇꯥꯃꯣ, ꯇꯥꯃꯣ ꯅꯅꯥꯎ ꯂꯥꯛꯆꯔꯝꯂꯤꯅꯤ. ꯏꯇꯩꯃꯥ, ꯋꯥꯐꯝ ꯈꯔ ꯁꯨꯝ ꯇꯥꯟꯅꯖꯔꯝꯕ. ꯑꯗꯨ ꯇꯥꯃꯣ, ꯑꯩ ꯊꯕꯛꯁꯨ ꯈꯔ ꯂꯩꯍꯧꯔꯤ, ꯅꯅꯥꯎ ꯑꯃꯨꯛ ꯌꯧꯔꯛꯑꯦ.
5: ꯑꯝꯇ ꯉꯥꯏꯈꯣ, ꯅꯪ ꯂꯥꯛꯑꯝꯕ ꯌꯥꯝ ꯐꯔꯦ. ꯆꯤꯡꯈꯩ, ꯉꯁꯤꯗꯤ ꯅꯉꯣꯟꯗ ꯋꯥ ꯑꯃ ꯍꯥꯏꯒꯦ.
3: ꯍꯥꯏꯕꯤꯌꯨ ꯇꯥꯃꯣ.
5: ꯍꯟꯗꯛ ꯅꯪꯅ ꯁꯨꯔꯤꯕ ꯊꯕꯛꯀꯤ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ꯀꯝꯄ꯭ꯂꯦꯟ ꯌꯥꯝ ꯂꯩꯔꯦ
3: ꯇꯥꯃꯣ.
5: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ꯅꯪꯅ ꯊꯕꯛꯇꯤ ꯁꯨꯗꯅ ꯍꯥꯎꯈꯒꯤ ꯂꯝꯕꯤ ꯁꯦꯝꯕꯒꯤ ꯂꯨꯄꯥ ꯀꯔꯣꯔ 3 ꯅꯪ ꯂꯧꯊꯣꯛꯈꯤꯕꯗꯣ ꯑꯗꯨꯒꯤ ꯑꯆꯧꯕ ꯋꯥꯊꯣꯛ ꯑꯃꯁꯨ ꯑꯣꯏꯔꯦ. ꯌꯥꯝꯅ ꯅꯪꯅ ꯁꯨꯔꯤꯕ ꯊꯕꯛꯁꯤ ꯏꯄꯦꯟ ꯄꯦꯟꯗꯦ ꯀꯣ? ꯃꯇꯨꯡꯗꯗꯤ ꯈꯔ ꯆꯦꯛꯁꯤꯟꯅ ꯁꯨꯕ ꯐꯩꯀꯣ?
3: ꯇꯥꯃꯣ,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ꯕꯗꯤ ꯊꯕꯛꯁꯤꯡꯗꯨ ꯑꯩꯈꯣꯏ ꯏꯇꯩꯃꯥꯒ ꯇꯥꯟꯅꯔꯒ ꯇꯧꯈꯤ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ꯕꯨ ꯌꯦꯡꯁꯤ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ꯅ ꯇꯥꯃꯣ ꯑꯃꯗꯤ ꯅꯅꯥꯎꯒꯤ ꯃꯔꯤꯗ
5: ꯅꯣ
3: ꯇꯥꯃꯣ,
5: ꯑꯩꯕꯤꯅ ꯍꯥꯏꯔꯤꯕꯁꯦ ꯄꯨꯝꯅꯃꯛ ꯈꯪꯂꯒ

0: ꯂꯩꯔꯤ ꯀꯦ ꯁꯤ ꯍꯥꯏ ꯁ꯭ꯀꯨꯜ ꯂꯩꯔꯤ ꯁꯨꯃꯥꯏꯅ ꯆꯠꯂꯒ ꯇ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ꯌꯥꯝꯕꯗꯤ ꯍꯧꯖꯤꯛꯇꯤ ꯑꯌꯥꯝꯕ ꯇꯝꯅꯔꯦ ꯑꯗꯨꯒ ꯁ꯭ꯀꯨꯜ ꯗ꯭ꯔꯣꯞ ꯑꯥꯎꯠ ꯑꯣꯏꯕ ꯁꯥꯇ꯭ꯔꯗꯤ ꯀꯌꯥ ꯂꯩꯅꯗ꯭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ꯌꯥꯝ ꯂꯩ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ꯍꯧꯖꯤꯛꯇꯤ ꯏꯖꯨꯀꯦꯁꯟꯒꯤ ꯀꯩꯅꯣꯁꯦ ꯃꯌꯥꯝꯁꯦ ꯑꯦꯋꯥꯔ ꯑꯌꯥꯝꯕ ꯑꯣꯏꯔꯝꯃꯤꯅ ꯋꯥꯔꯁꯨ ꯋꯥ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ꯀꯨꯜ ꯂꯣꯏꯅꯃꯛ ꯊꯥꯗ ꯌꯥꯗꯦ ꯍꯥꯏꯕꯒꯤ ꯀꯩꯅꯣ ꯑꯃ ꯂꯣꯏ ꯂꯩꯅꯔꯝꯅꯤꯅ ꯑꯗꯨ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ꯀꯨꯜ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ꯗꯨꯃꯥꯏꯅ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ꯍꯥꯏ ꯇꯥꯔꯦ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ꯗꯨꯝ ꯁ꯭ꯀꯨꯜ ꯇꯝꯃꯦ ꯑꯗꯩ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ꯟ ꯇꯨꯌꯦꯜꯞ ꯄꯥꯁ ꯇꯧꯕꯁꯤ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ꯍꯥꯏ ꯇꯥꯔꯦ 2015 ꯑꯗꯥꯏꯒꯤ ꯃꯃꯥꯡꯗꯗꯤ ꯌꯥꯝꯅ ꯋꯥꯅ ꯊꯣꯛꯑꯝꯃꯦ ꯃꯐꯝꯁꯤꯗ ꯑꯃꯅꯤ ꯑꯍꯨꯝ ꯃꯔꯤ ꯂꯤꯈꯠꯄꯗꯩ ꯍꯦꯟ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ꯇ꯭ꯔꯦꯟꯗ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ꯌꯥꯝ ꯆꯥꯎ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ꯗꯩꯗꯤ ꯇꯨꯡꯒꯤ ꯑꯁꯥ ꯂꯩꯕ ꯑꯉꯥꯡ ꯈꯨꯡꯒꯪꯁꯤꯗꯒꯤ ꯁ꯭ꯄꯣꯔꯠꯁꯇ ꯑꯣꯏꯔꯣ ꯑꯗꯩꯗꯤ ꯏꯖꯨꯀꯦꯁꯟꯗ ꯑꯣꯏꯔꯣꯀꯣ ꯃꯍꯩ ꯃꯁꯤꯡꯗ ꯑꯣꯏꯔꯣ ꯃꯌꯥꯝ ꯑꯃ ꯇꯨꯡꯒꯤ ꯑꯁꯥ ꯂꯩꯕ ꯑꯉꯥꯡ ꯑꯗꯩ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ꯛꯄ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ꯖꯔꯒꯁꯨ ꯃꯣꯏ ꯃꯣꯏꯅ ꯇꯝꯃꯤꯕ ꯁ꯭ꯀꯨꯜꯁꯤ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ꯛꯄ ꯑꯗꯨꯝꯕ ꯁꯥ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ꯛꯑꯦ ꯍꯥꯏ ꯇꯥꯔꯦ
1: ꯁꯤꯅꯥꯝ ꯌꯨꯠ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ꯂꯕ SYDC ꯃꯄꯨꯡ ꯑꯣꯏꯕ ꯄꯥꯟꯗꯝꯁꯤ ꯀꯔꯤꯅꯣ? ꯂꯝꯗꯝ 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ꯗꯥꯡ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ꯅ ꯏꯍꯥꯟ ꯑꯣꯏ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ꯀꯦꯅ ꯈꯟꯕꯤꯔꯦ? ꯑꯗꯨꯒ ꯄꯥꯏꯈꯠꯂꯤꯕꯒꯤ ꯍꯥꯏꯕ ꯃꯇꯥꯡꯁꯤ ꯊꯝꯕꯤꯌꯨ.
0: ꯃꯔꯨꯑꯣꯏꯕ ꯊꯝꯃꯤꯕ ꯄꯥꯟꯗꯝ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 ꯃꯌꯥꯏ ꯀꯥꯕ ꯆꯤꯟꯖꯥꯛꯇꯒꯤ ꯂꯥꯞꯊꯣꯛꯑꯒ ꯍꯦꯟꯅ ꯍꯛꯆꯥꯡ ꯐꯕ, ꯅꯥꯗ ꯌꯦꯛꯇꯕ, ꯇꯨꯡꯒꯤ ꯌꯨꯝꯕꯤ ꯑꯐ ꯑꯐꯕ, ꯇꯨꯡꯒꯤ ꯌꯨꯝꯕꯤ ꯃꯇꯤꯛ ꯆꯥꯕ ꯃꯃ ꯄꯨ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ꯠꯁꯤꯡ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ꯂꯩꯕꯥꯛꯀꯤꯗꯃꯛꯇ ꯂꯧꯒꯗꯕ ꯅꯍꯥ ꯃꯣꯏ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ꯁꯤꯡꯗꯨ ꯃꯁꯛ ꯈꯪ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ꯏ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ꯏꯐꯨꯔꯨꯞ ꯏꯖꯥꯇꯤ ꯑꯃ ꯑꯣ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 ꯀꯗꯥꯏ ꯐꯥꯎꯕ ꯂꯩ ꯍꯥꯏꯕꯗꯣ ꯑꯗꯨꯃꯛ ꯈꯪꯃꯤꯟꯅꯗꯨꯅ ꯑꯩꯈꯣꯏ ꯍꯦꯟꯅ ꯃꯌꯥꯛ ꯀꯥꯕ ꯆꯤꯟꯖꯥꯛ ꯊꯥꯗꯣꯛꯂꯒ ꯃꯍꯩ ꯃꯁꯤꯡ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 ꯍꯦꯟ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ꯔꯀꯥꯟ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ꯁꯤ ꯑꯐꯕ ꯃꯥꯏꯀꯩꯗ ꯂꯝꯖꯤ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ꯑꯣꯏ, ꯑꯗꯨꯒ ꯂꯨ ꯅꯥꯟꯕ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ꯕ ꯍꯥꯏꯕꯁꯤꯗꯁꯨ ꯊꯧꯗꯥꯡ ꯑꯣꯏꯗꯨꯅ ꯑꯩꯈꯣꯏ ꯃꯇꯝ ꯁꯥꯡꯅ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ꯅ ꯍꯥꯏ ꯇꯥꯔꯦ ꯑꯩꯈꯣꯏ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ꯁꯣꯁꯦꯜ ꯁꯔꯚꯤꯁ ꯆꯍꯤ ꯑꯃꯒꯤ ꯂꯨ ꯅꯥꯟꯕꯒꯤ ꯊꯕꯛꯁꯤ ꯆꯍꯤ ꯑꯃꯗ ꯑꯅꯤꯔꯛꯇꯤ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ꯁꯦꯞꯇꯦꯝꯕꯔ ꯑꯣꯛꯇꯣꯕꯔ ꯁ꯭ꯋꯥꯏꯗ ꯑꯃ, ꯑꯗꯩꯗꯤ ꯖꯨꯟ ꯖꯨꯂꯥꯏ ꯁ꯭ꯋꯥꯏꯗ ꯑꯃ,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ꯔꯤꯒꯨꯂꯔ ꯑꯣꯏꯅ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ꯍꯥꯏ ꯇꯥꯔꯦ. ꯂꯨ ꯅꯥꯟꯕ ꯑꯗꯩꯗꯤ ꯄ꯭ꯂꯥꯁꯇꯤꯛ ꯐ꯭ꯔꯤ ꯑꯣ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ꯗꯁꯕꯤꯟ ꯁꯤꯁꯇꯦꯝ ꯍꯧꯗꯣ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ꯟꯅ ꯍꯣꯠꯅꯩ, ꯑꯗꯩꯗꯤ ꯑꯉꯥꯡꯁꯤꯡ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ꯂꯤꯕ ꯑꯉꯥꯡꯁꯤꯡꯕꯨ ꯃꯈꯣꯏ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ꯑꯣꯏꯅ, ꯑ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ꯕꯨ ꯑꯣꯏꯔꯣ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ꯗꯕꯨ ꯑꯣꯏꯔꯣ ꯃꯈꯣꯏꯒꯤ ꯑꯦꯆꯤꯞꯃꯦꯟ ꯐꯪꯕ ꯑꯉꯥꯡꯁꯤꯡ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ꯁ꯭ꯀꯨꯜ ꯀꯣꯂꯦꯖ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 ꯂꯣꯏꯁꯪꯁꯤꯡꯗ ꯇꯝꯂꯤꯕ ꯁ꯭ꯀꯨꯜ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ꯁꯤ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ꯛꯄ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ꯀ꯭ꯂꯕ ꯑꯁꯤꯒꯤ ꯐꯦꯕ꯭ꯋꯥꯔꯤꯒꯤ ꯁꯦꯀꯦꯟ ꯐꯦꯕ꯭ꯋꯥꯔꯤꯁꯤ ꯑꯩꯈꯣꯏ SYDC ꯀ꯭ꯂꯕ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ꯗꯦꯅꯤ.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ꯛꯄ ꯑꯉꯥꯡꯁꯤꯡꯕꯨ ꯄ꯭ꯔꯥꯏꯖ ꯄꯤꯗꯨꯅ ꯌꯥꯝꯕ ꯌꯥꯝꯗꯕ ꯃꯈꯣꯏ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ꯑꯣꯏꯅ ꯑꯉꯥꯡꯁꯤꯡꯒꯤ ꯄ꯭ꯔꯥꯏꯖ ꯄꯤꯗꯨ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ꯡꯊꯣꯛꯏ. ꯑꯗꯩ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ꯏꯔꯥꯕꯣꯠꯗꯦꯅꯆꯤꯡꯕꯁꯤꯡ ꯑꯩꯈꯣꯏ ꯁꯦꯂꯦꯕ꯭ꯔꯦꯠ ꯇꯧꯗꯨꯅ ꯑꯉꯥꯡꯁꯤꯡꯒꯤ ꯇꯦꯂꯦꯟ ꯍꯟ ꯇꯧꯕ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ꯂꯩꯔꯤꯕ ꯑꯉꯥꯡ ꯃꯍꯩ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ꯁꯩꯔꯦꯡ ꯔꯤꯁꯥꯏꯇꯦꯁꯟ ꯀꯝꯄꯤꯇꯤꯁꯟꯕꯨ ꯑꯣꯏꯔꯣ, ꯑꯗꯩꯗꯤ ꯗꯥꯟꯁ ꯀꯝꯄꯤꯇꯤꯁꯟꯕꯨ ꯑꯣꯏꯔꯣ,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ꯏꯚꯦꯟꯠ ꯀꯌꯥ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ꯗꯩꯗꯤ ꯌꯥꯎꯁꯪ ꯁ꯭ꯄꯣꯔꯠ ꯑꯩꯈꯣꯏ ꯅꯨꯃꯤꯠ ꯃꯉꯥ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ꯁꯤꯗ ꯑꯗꯨꯃꯛ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ꯚꯦꯟꯠ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ꯇꯨꯡꯀꯣꯏꯅ ꯆꯠꯆꯕ ꯌꯥꯕ ꯂꯝꯕꯤ ꯏꯚꯦꯟꯠ ꯃꯔꯨꯑꯣꯏꯕ ꯏꯚꯦꯟꯠꯁꯤꯡ ꯑꯩꯈꯣꯏ ꯐꯨꯠꯕꯣꯜ ꯑꯣꯏꯔꯣ ꯑꯦꯊꯂꯦꯇꯤꯛꯀꯤ ꯂꯝꯖꯦꯟꯕꯨ ꯑꯣꯏꯔꯣ ꯃꯌꯥꯝ ꯑꯃ ꯏꯚꯦꯟꯠ ꯃꯌꯥ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ꯄꯤꯗꯅ ꯑꯉꯥꯡꯁꯤꯡꯕꯨ ꯆꯥꯡꯗꯝꯅꯕ ꯃꯈꯣꯏ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ꯒ꯭ꯔꯥꯁꯔꯨꯠꯇꯒꯤ ꯍꯧꯔꯀꯥꯟꯗ ꯃꯈꯣꯏꯒꯤ ꯂꯩꯔꯤꯕ ꯇꯦꯂꯦꯟꯠꯁꯤꯡ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ꯑꯩꯒꯤ ꯏꯆꯥꯁꯤꯡ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ꯐꯤꯜꯗ ꯍꯦꯟꯅ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ꯒꯦ ꯍꯥꯏꯕꯗꯨ ꯎꯠꯊꯣꯛ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ꯆꯨꯝꯕ ꯄ꯭ꯂꯦꯠꯐꯣꯝ ꯃꯆꯥ ꯑꯃꯃꯨꯛ ꯃꯌꯥꯝ ꯑꯃ ꯄꯤꯕꯤ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ꯏꯚꯦꯟꯠ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 ꯐꯪ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ꯑꯣꯔꯒꯅꯥꯏꯁ ꯇꯧꯔꯒ ꯑꯗꯨꯃꯛ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ꯉꯁꯥꯏꯒꯤ ꯃꯌꯥꯏ ꯀꯥꯕ ꯆꯤꯟꯖꯥꯛꯇꯒꯤ ꯂꯥꯞꯊꯣꯛꯄ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ꯗ ꯈꯨꯡꯒꯪ ꯑꯁꯤꯅ 2017 ꯑꯗꯥꯏꯗꯒꯤ ꯃꯐꯝ ꯑꯁꯤ ꯄꯤꯛꯂꯕ ꯈꯨꯡꯒꯪ ꯑꯁꯤꯗ ꯑꯩꯈꯣꯏ ꯅꯤꯁꯥ ꯑꯃꯠꯇ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ꯇꯣꯕꯥꯀꯣꯒꯤ ꯄ꯭ꯔꯗꯛ ꯑꯩꯈꯣꯏ ꯇꯂꯕ ꯖꯔꯗꯥ ꯈꯩꯅꯤ ꯑꯦꯅꯤ ꯍꯤꯗꯥꯛ ꯃꯅꯥꯒꯤ ꯄ꯭ꯔꯗꯛ ꯁꯨꯔꯨꯞ ꯑꯣꯏꯔꯣ ꯑꯃꯠꯇ ꯈꯨꯡꯒꯪ ꯑꯁꯤꯗ ꯐꯪꯗꯦ, ꯌꯣꯜꯍꯟꯗꯦ ꯍꯥꯏ ꯇꯥ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ꯗꯩꯗꯤ ꯑꯜꯀꯣꯍꯣꯜ ꯌꯨ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ꯁꯨ ꯑꯃꯠꯇ ꯌꯣꯜꯍꯟꯗꯦ. ꯌꯣꯜꯍꯟꯗ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ꯆꯥꯕ ꯊꯛꯄꯒꯤ 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ꯕꯃꯛ 100% ꯉꯝꯗ꯭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ꯁꯤꯅ ꯌꯣꯜꯍꯟꯗ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100% ꯑꯩꯈꯣꯏꯅ ꯊꯤꯡ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ꯃꯤꯅꯤꯃꯥꯏꯁ ꯇꯧꯋꯦ ꯍꯥꯏ ꯇꯥꯔꯦ. ꯁꯨꯃꯥꯏꯅ ꯇꯧꯅ ꯃꯥꯏ ꯄꯥꯛꯅ ꯉꯁꯤꯐꯥꯎꯗꯤ ꯅꯤꯁꯥ 2017ꯗꯒꯤꯅ 2026 ꯌꯧꯔꯦ ꯉꯁꯤ ꯐꯥꯎꯕꯗ ꯃꯥꯏ ꯄꯥꯛꯅ ꯁꯤꯃꯗꯤ ꯌꯥꯝꯅ ꯄ꯭ꯔꯥꯎꯗ ꯑꯣꯏꯅ ꯆꯠꯂꯤ ꯍꯥꯏ ꯇꯥꯔꯦ.
1: ꯆꯍꯤ ꯃꯥꯄꯜ

0: ꯍꯧꯖꯤꯛ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ꯁꯤꯒꯤ ꯐꯨꯠꯕꯣꯜ ꯊꯋꯥꯏ ꯌꯥꯎ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ꯡꯗ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ꯀ꯭ꯂꯕꯅꯁꯨ ꯁꯄꯣꯔꯠ ꯌꯥꯝ ꯇꯧꯋꯦ, ꯀ꯭ꯂꯕꯀꯤ ꯁꯥꯏꯠꯇꯒꯤꯁꯨ ꯁꯄꯣꯔꯠ ꯌꯥꯝ ꯇꯧꯋꯦ. ꯃꯇꯥꯡ ꯃꯇꯥꯡꯒꯤ ꯑꯣꯏ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ꯇꯣꯔꯅꯥꯃꯦꯟ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ꯑꯗꯒꯤ ꯋꯥꯟ ꯗꯦ ꯃꯦꯠꯁ ꯑꯣꯏꯔꯣ ꯑꯃ ꯑꯣꯏꯔꯣ, ꯑꯗꯒꯤ ꯁꯤꯒꯨꯝꯕ ꯇ꯭ꯔꯦꯅꯤꯡꯒꯤ ꯑꯣꯏꯔꯁꯨ ꯑꯃ ꯑꯣ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ꯐꯨꯠꯕꯣꯜꯒꯤ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ꯠꯀꯤ ꯃꯔ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ꯕꯁꯤꯒꯤꯗꯒꯤ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ꯌꯥꯝꯅ ꯄꯤꯖꯩ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ꯁꯨꯝ ꯁꯄꯣꯔꯠ ꯄꯤꯖ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 ꯆꯥꯕ ꯍꯥꯏꯒꯗ꯭ꯔ ꯀꯩꯅꯣ,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ꯁꯤ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ꯈꯤꯇꯪ ꯃꯁꯛ ꯅꯥꯏꯕ, ꯈꯤꯇꯪ ꯔꯦꯀꯣꯛꯅꯥꯏꯁ ꯇꯧꯔꯕ ꯄ꯭ꯂꯦꯌꯔ ꯈꯔ ꯑꯗꯨ ꯄꯨꯊꯣꯛꯄ ꯉ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ꯕꯣꯜ ꯑꯩꯈꯣꯏꯅ ꯕꯣꯜ ꯁꯥꯟꯅꯕ ꯁꯥꯟꯅꯔꯣꯏ ꯄꯨꯊꯣꯛꯑꯦ, ꯑꯗꯒꯤ 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ꯕ ꯄꯨꯊꯣꯛꯑꯦ. ꯑꯩꯈꯣꯏ ꯈꯦꯂꯣ ꯏꯟꯗꯤꯌꯥ ꯀꯣ ꯈꯦꯂꯣ ꯏꯟꯗꯤꯌꯥꯗ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ꯂꯩ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ꯂꯩꯀꯥꯏꯗꯒꯤꯁꯨꯀꯣ. ꯑ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ꯗꯩ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 ꯃꯆꯥ ꯃꯆꯥ ꯍꯥꯏꯕ ꯇꯥꯔꯦꯀꯣ, ꯆꯍꯤ ꯑꯟꯗꯔ 13 ꯑꯣꯏꯒꯦꯔ ꯑꯟꯗꯔ ꯁꯨꯃꯥꯏ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ꯏ ꯂꯥꯏꯔꯤꯛ ꯇꯝ ꯇꯥꯔꯒꯁꯨ ꯐꯨꯠꯕꯣꯜꯁꯦ ꯃꯣꯏ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ꯖꯕ ꯍꯥꯏ ꯇꯥꯔꯦ. ꯃꯣꯏ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ꯆꯔꯨꯔꯒꯁꯨ ꯃꯣꯏꯒꯤ ꯐꯨꯠꯕꯣꯜꯁꯤꯒꯤꯗꯃꯛꯇ ꯃꯣꯏꯅ ꯄꯥꯝꯖꯔꯤꯕ ꯃꯣꯏꯒꯤ ꯌꯥꯝꯅ ꯄꯦꯁꯟꯁꯦ ꯐꯨꯠꯕꯣꯜꯁꯦ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ꯁ ꯅꯥꯏꯅ ꯇꯝꯕ ꯁꯨ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ꯅ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ꯋꯦ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ꯅ ꯒꯦꯝ ꯏꯟ ꯁ꯭ꯄꯣꯔꯠꯀꯤ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ꯂꯩꯀꯥꯏꯒꯤ ꯑꯩꯈꯣꯏ ꯈꯨꯡꯒꯪꯁꯤꯒꯤ ꯅꯍꯥꯁꯤꯡ ꯑꯉꯥꯡꯁꯤꯡ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ꯒꯦꯝ ꯏꯟ ꯁ꯭ꯄꯣꯔꯠꯁꯦ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ꯖꯩ ꯍꯥꯏꯕ ꯇꯥꯔꯦ.
1: ꯅꯦꯁꯅꯦ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 ꯐꯥꯎꯕꯗ ꯁꯥꯟꯅꯔꯦ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ꯕ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ꯡꯁꯤꯗꯩꯗ ꯀ꯭ꯂꯕ ꯑꯁꯤꯒꯤꯁꯨ ꯌꯥꯝ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ꯒ ꯁꯥꯟꯅꯍꯜꯂꯛꯈꯤ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ꯋꯥꯐꯝꯁꯨ ꯇꯥꯛꯄꯤꯔꯤ. ꯑꯗꯣ ꯀ꯭ꯂꯕꯁꯤꯒꯤ ꯌꯥꯝ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ꯀꯨꯞꯅꯤ ꯍꯥꯏꯕꯗꯨꯃ ꯂꯧꯖꯒꯦ.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ꯈ꯭ꯔꯕ ꯃꯅꯔꯣ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ꯡ ꯄꯟꯕꯤꯕ ꯌꯥꯕ꯭ꯔ?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0: ꯌꯥꯅꯤ ꯄꯟꯖꯒꯦꯀꯣ.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ꯈ꯭ꯔꯕ ꯄ꯭ꯂꯦꯌꯔꯗꯨꯗꯤ ꯑꯩꯈꯣꯏꯅ ꯐꯨꯠꯕꯣꯜꯗ ꯉꯥꯛꯇꯅꯤꯀꯣ ꯑꯣꯏꯗꯣꯏꯁꯦ. ꯑ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ꯀꯥꯎ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ꯔꯣꯏꯗꯨ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ꯂꯦꯝꯕꯝ ꯄꯥꯛꯄꯤ ꯆꯅꯨꯀꯣ ꯑꯣꯏꯕ. 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ꯃꯌꯥꯝ ꯌꯧꯔꯦ.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ꯝ ꯅꯦꯁꯅꯦꯜꯒꯤ ꯇꯤꯝꯗ ꯌꯥꯎꯔꯒ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ꯗ ꯆꯠꯄ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ꯈꯣꯏꯅ 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ꯔꯒ ꯆꯠꯈꯤꯕꯀꯣ. ꯑꯗꯨꯗꯨꯅ ꯁꯥꯒꯔꯤꯀꯥ ꯆꯅꯨꯀ ꯑꯣꯏ, ꯌꯨꯝꯂꯦꯝꯕꯝ ꯁꯥꯒꯔꯤꯀꯥ ꯆꯅꯨꯀ ꯑꯣꯏꯀꯣ. ꯍꯥꯏꯔꯤꯕ ꯑꯉꯥꯡꯁꯤꯁꯨ ꯑꯩꯈꯣꯏ ꯈꯦꯂꯣ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 3 times ꯑꯗꯨꯝ ꯈꯦꯂꯣ ꯏꯟꯗꯤꯌꯥꯗ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ꯈ꯭ꯔꯦ ꯍꯥꯏꯕ ꯇꯥꯔꯦ.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ꯁꯦ ꯑꯩꯈꯣꯏ ꯐꯨꯠꯕꯣꯜ 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ꯃꯁꯥꯟꯅꯁꯤꯡ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ꯄꯜꯂꯕꯗ ꯊꯥꯡ ꯇꯥ, ꯑꯗꯒꯤ ꯃꯥꯁꯇꯔ ꯑꯦꯊꯂꯦꯠ, ꯑꯩꯈꯣꯏꯒꯤ ꯃꯦꯗꯜ ꯂꯧꯔꯛꯂꯕ ꯀꯌꯥ ꯑꯃꯁꯨ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ꯀꯣ. ꯑꯗꯒꯤ ꯊꯥꯡ ꯇꯥꯒꯤ ꯂꯝꯗ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ꯊꯥꯛꯇ ꯒꯣꯜ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ꯅꯥꯎ ꯂꯩ. ꯊꯥꯡ ꯇꯥꯗ ꯑꯩꯈꯣꯏꯒꯤ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ꯕ ꯉꯝꯈ꯭ꯔ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ꯔꯝ ꯅꯤꯂ ꯆꯟꯗ꯭ꯔ ꯀꯧꯋꯤꯀꯣ. ꯃꯥꯁꯦ ꯑꯩꯈꯣꯏꯒꯤ ꯊꯥꯡ ꯇꯥꯒꯤ ꯂꯝꯁꯤꯗ 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ꯁꯦ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ꯐꯪꯉ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ꯁꯇꯔ ꯑꯦꯊꯂꯦꯠꯇ ꯑꯩꯈꯣꯏꯒꯤ ꯂꯝꯖꯦꯜꯒꯤ ꯂ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ꯒꯣꯜ ꯃꯦꯗꯜ ꯂꯧꯕ ꯉꯝꯃꯛꯈ꯭ꯔꯕ ꯑꯍꯜ ꯑꯗꯨꯒꯤ ꯃꯤꯡ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ꯁꯥꯕꯝ ꯇꯣꯂꯣꯡꯉꯣ ꯀꯧꯋꯦ.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ꯁꯇꯔ ꯑꯦꯊꯂꯦꯠ ꯍꯥꯏꯔꯤꯕ ꯂ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ꯒꯣꯜ ꯃꯦꯗꯜ ꯂꯧꯕ ꯉꯝꯃꯛꯈ꯭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ꯈꯛꯅꯤ ꯃꯥꯁꯨ.
1: ꯒꯦꯝ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ꯡꯁꯤ ꯁꯤꯟꯒꯦꯅ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ꯁꯦꯜꯅ ꯑꯣꯏꯒꯗ꯭ꯔ, ꯄꯥꯡꯒꯜꯅ ꯑꯣ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ꯡꯖꯦꯜ ꯃꯥꯟꯅꯗꯕꯁꯤꯅ ꯑꯣꯏꯒꯗ꯭ꯔ? ꯀꯔꯤ ꯀꯔꯝ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ꯊꯦꯡꯅꯕꯁꯤ ꯃꯇꯥꯡ ꯊꯝꯕꯤꯌꯨ?
0: 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ꯡꯅ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ꯒꯤ ꯌꯨꯅꯤꯇꯤꯗꯤ ꯌꯥꯝꯅ ꯑꯣꯏ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ꯃꯦꯟ ꯄꯥꯋꯔꯗꯤ ꯌꯥꯝꯅ ꯂꯩ ꯍꯥꯏꯕ ꯇꯥꯔꯦ.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ꯅꯍꯥ ꯄꯨꯝ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ꯃꯁꯥꯟꯅꯒꯤ ꯑꯩꯈꯣꯏ ꯒꯦꯝ ꯏꯟ ꯁ꯭ꯄꯣꯔꯠꯀ ꯔꯤꯂꯦꯇꯦꯗ ꯑꯣꯏ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ꯁꯄꯣꯔꯠ ꯌꯥꯝꯅ ꯐꯪꯉꯦꯕꯀꯣ.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ꯁꯦꯀ꯭ꯔꯦꯇꯔꯤꯅꯁꯨ ꯍꯥꯟꯅ ꯍꯥꯏꯕꯤꯈ꯭ꯔꯦꯀꯣ,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 ꯌꯥꯝꯅ ꯀꯔꯤ ꯍꯥꯏꯅꯤ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ꯌꯥꯝꯅ ꯑꯟꯗꯔ ꯄ꯭ꯔꯤꯚꯤꯂꯦꯖ ꯑꯣꯏꯕ ꯈꯨꯡꯒꯪ ꯑꯃꯈꯛꯅꯦ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ꯌꯦꯡꯕ ꯃꯇꯝꯗꯗꯤ ꯌꯥꯝꯅ ꯈꯨꯗꯣꯡ ꯆꯥꯗꯕ ꯈꯨꯡꯒꯪ ꯑꯃꯈꯛꯅꯦꯕꯀꯣ.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ꯒꯨꯝ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ꯃ ꯁꯤꯟꯒꯦ ꯍꯥꯏ ꯇꯥꯔꯒꯁꯨ ꯑ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ꯀꯥꯏ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ꯃꯦꯟ ꯑꯣꯏꯅ ꯑꯗꯨꯝ ꯐꯨꯠꯕꯣꯜꯗ ꯍꯥꯏꯖꯔꯒꯦꯀꯣ. ꯏꯔꯩꯀꯥꯏ ꯈꯨꯡꯒꯪ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ꯝ ꯑꯃ ꯁꯦꯝꯃ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ꯏꯟꯇꯔ ꯗꯤꯁꯇ꯭ꯔꯤꯛꯀꯤ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ꯏꯟꯇꯔ ꯚꯤꯂꯦꯖꯀꯤꯕꯨ ꯑꯣꯏꯔꯣ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ꯅꯥꯃꯦ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ꯌꯥꯎ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ꯑꯦꯗꯃꯤꯁꯟ ꯐꯤꯒꯨꯝꯕꯒꯤ ꯑꯣꯏꯔꯣ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ꯜ ꯆꯪꯅꯤꯡꯉꯥꯏꯁꯦ ꯌꯥꯝꯅ ꯂꯩ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ꯗꯨꯕꯨ ꯁꯤ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ꯒꯤꯁꯤꯗꯤ ꯑꯗꯨꯝ ꯈꯤꯇꯪ ꯔꯤꯁꯣꯔꯁꯁꯦ ꯂꯩꯇꯦ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ꯝ ꯁꯤꯒꯨꯝꯕ ꯇꯣꯔꯅꯥꯃꯦꯟꯠ ꯁꯤꯜꯂꯝꯗꯥꯏ ꯑꯣꯏꯔꯣ ꯑꯃ ꯑꯣꯏꯔꯣ ꯁꯤꯒꯨꯝꯕ ꯀꯥꯟꯁꯤ ꯑꯗꯨꯝ ꯏꯔꯩꯀꯥꯏ ꯈꯨꯡꯒꯪ ꯑꯁꯤꯒꯤ ꯑꯩꯈꯣꯏ ꯌꯨꯝꯗ

0: ꯌꯨꯝꯗꯣꯡ ꯈꯨꯗꯤꯡꯒꯤ ꯑꯣꯏꯅ ꯀꯣ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ꯅꯠꯇꯕ ꯀꯣ ꯄ꯭ꯂꯦꯌꯔ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ꯗꯣꯡ ꯈꯨꯗꯤꯡꯒꯤ ꯑꯣꯏꯅ ꯌꯥꯡꯈꯩ ꯑꯣꯏꯔꯁꯨ ꯆꯥꯝꯃ ꯑꯣꯏꯔꯁꯨ ꯃꯥꯒꯤ ꯃꯥꯒꯤ ꯑꯉꯝꯕ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ꯒꯤ ꯑꯉꯝꯕ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ꯁꯥ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ꯁ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ꯝꯕ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ꯁꯥ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ꯁ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ꯝꯕ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ꯁꯥꯟꯅꯩ ꯊꯥꯏꯅꯗꯒꯤ ꯍꯧꯅ ꯁꯥꯟꯅꯔꯛꯂꯕ ꯃꯁꯥ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ꯛꯅꯥ ꯀꯥꯡꯖꯩ ꯃꯨꯛꯅꯥꯒꯨꯝꯕ ꯑꯗꯒꯤ ꯌꯨꯕꯤ ꯂꯥꯛꯄꯤꯒꯨꯝꯕ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ꯄꯣꯛꯈꯤ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ꯌꯥꯎꯍꯟꯅꯤꯡ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ꯂꯩꯖꯔꯤꯕꯀꯣ ꯑꯗꯨꯕꯨ ꯌꯥꯎꯍꯟꯅꯤꯡꯕꯒꯤ ꯄꯥꯟꯗꯝ ꯂꯩꯇꯥꯔꯒ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ꯒꯤ ꯇꯥꯛꯄꯤ ꯇꯝꯕꯤꯅꯕ ꯏꯔꯩ ꯋꯥꯠꯄ ꯍꯥꯏꯕ ꯇꯥꯔꯦꯀꯣ ꯇꯥꯛꯄꯤ ꯇꯝꯕꯤꯅꯕ ꯋꯥꯠꯄ ꯍꯥꯏꯗꯤ ꯃꯁꯥꯟꯅ ꯈꯨꯗꯤꯡꯃꯛ ꯃꯥꯒꯤ ꯅꯤꯇꯤ ꯅꯤꯌꯣꯝ ꯂꯣꯏꯅ ꯂꯩꯖꯔꯤꯕꯅꯦꯕꯀꯣ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ꯅꯤꯡꯉꯦ ꯇꯧꯅꯤꯡꯉꯦ ꯅꯠꯇ ꯃꯤ ꯑꯃ ꯅꯠꯇ ꯈꯪꯗꯅ ꯅꯠꯇ ꯇꯧꯁꯜꯂꯨꯕ ꯌꯥꯕ ꯅꯠꯇꯦꯕ ꯃ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ꯇꯣꯉꯥꯟꯕ ꯅꯤꯇꯤ ꯅꯤꯌꯣꯝ ꯃꯥꯒꯤ ꯔꯨꯜꯁ ꯑꯦꯟ ꯔꯤꯒꯨꯂꯦꯁꯟ ꯃꯌꯥꯝ ꯂꯩꯖꯩ ꯍꯥꯏꯕ ꯇꯥꯔꯦꯀꯣ ꯍꯥꯏꯔꯤꯕ ꯁꯤꯒꯨꯝꯕꯒꯤ ꯅꯤꯇꯤ ꯅꯤꯌꯣꯝ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ꯇꯥꯛꯄꯤꯅꯕ ꯑꯣꯖꯥꯁꯦ ꯈꯤꯇꯪ ꯈꯨꯗꯣꯡꯆꯥꯗꯕꯀꯣ ꯁꯤꯒꯨꯝꯕ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ꯌꯥꯎꯁꯪ ꯁ꯭ꯄꯣꯔꯠꯀꯨꯝꯕ ꯀꯩꯒꯨꯝꯕꯗ ꯑꯗꯨꯝ ꯃꯁꯤꯒꯤ ꯁꯤꯒꯨꯝꯕ ꯃꯁꯥꯟꯅꯁꯦ ꯑꯩꯈꯣꯏ ꯌꯥꯎꯍꯟꯅꯤꯡꯕꯒꯤ ꯑꯩꯈꯣꯏ ꯄꯥꯟꯗꯝꯗꯤ ꯊꯝꯖꯔꯤ ꯍꯧꯖꯤꯛ ꯄꯣꯛꯀꯤ ꯑꯣꯏꯅꯗꯤ
1: ꯑꯩꯒꯤ ꯃꯤꯡ ꯍꯨꯌꯥꯝ ꯑꯣꯃꯤꯂꯥ ꯀꯧꯖꯩ ꯑꯩ ꯁꯤꯅꯥꯝꯅꯨꯄꯤ ꯌꯥꯏꯐꯂꯨꯞ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ꯖꯕꯅꯤ
2: ꯁꯤꯅꯥꯝꯅꯨꯄꯤ ꯌꯥꯏꯐꯂꯨꯞ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ꯕꯤꯔꯤ ꯑꯗꯣ ꯈꯨꯡꯒꯪꯁꯤꯒꯤ ꯅꯨꯄꯤꯁꯤꯡꯒꯤ ꯑꯣꯏ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ꯌꯥꯏꯐ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ꯖꯤꯛ ꯐꯥꯎꯒꯤ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ꯈꯤꯕ ꯂꯩꯔꯕꯒꯦ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ꯄꯥꯏꯈꯠꯀꯦꯅ ꯈꯟꯕꯤꯔꯤ
1: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ꯐꯥꯎ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ꯈꯨꯜꯁꯤꯗ ꯈꯨꯜ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ꯅꯤꯁꯥꯕꯟꯁꯤꯒ ꯑꯩꯈꯣꯏꯒꯤ ꯑꯦꯝ ꯑꯦꯁ ꯑꯥꯔ ꯑꯦ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ꯂꯩꯔꯤꯕ ꯑꯩꯈꯣꯏ ꯕꯦꯂꯦꯞ ꯑꯩꯈꯣꯏ ꯈꯨꯟ ꯈꯨꯟ ꯈꯨꯗꯤꯡꯒꯤ ꯕꯦꯂꯦꯞ ꯚꯤꯂꯦꯖ ꯂꯦꯕꯦꯜ ꯐꯦꯗꯔꯦꯁꯟꯅ ꯑꯩꯈꯣꯏ ꯑꯦꯟ ꯑꯦꯁ ꯑꯥꯔ ꯑꯦ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ꯇꯧꯖꯩ ꯁꯦꯜꯂꯦꯒꯣꯃꯨꯅ ꯑꯩꯈꯣꯏ ꯃꯤꯑꯣꯏ 10 15 ꯒ꯭ꯔꯨꯞ ꯁꯦꯝꯃꯒ ꯁꯤꯁꯤꯒ ꯑꯩꯈꯣꯏ ꯅꯤꯁꯥꯕꯟꯁꯤꯒ ꯑꯗꯨꯝ ꯅꯤꯁꯥꯕꯟꯁꯨ ꯑꯗꯨꯒ ꯁꯦꯜꯂꯦ ꯒ꯭ꯔꯨꯞꯁꯨ ꯄꯨꯂꯞ ꯑꯣꯏꯅ 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ꯅꯤ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ꯍꯦꯜꯊ ꯀꯦꯝ ꯑꯣꯏꯒꯦꯔꯥ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ꯑꯣꯏꯒꯦꯔꯥ ꯑꯦꯅꯤ ꯏꯗꯨꯀꯦꯁꯟꯒꯤ ꯃꯔꯝꯗꯕꯨ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ꯅꯥꯝ ꯁ꯭ꯀꯨꯜꯁꯨ ꯍꯟꯗꯛ ꯑꯩꯈꯣꯏ ꯀꯩꯅꯣꯒ ꯚꯤꯂꯦꯖ ꯂꯦꯕꯦ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ꯁꯤꯅꯥꯝ ꯅꯨꯄꯤ ꯌꯥꯏꯐꯂꯨꯞꯁꯤꯒ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ꯔꯒ ꯀ꯭ꯂꯕꯀ ꯚꯤꯂꯦꯖꯀ ꯄꯨꯂꯞ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ꯑꯩꯈꯣꯏ ꯁꯤꯅꯥꯝ ꯈꯨꯡꯒꯪꯒꯤ ꯁ꯭ꯀꯨꯜꯁꯦ ꯑꯩꯈꯣꯏ ꯍꯤꯡꯀ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ꯝ ꯑꯦꯜ ꯑꯦꯗꯒ ꯆꯠꯇꯅ ꯁꯨꯃꯥꯏ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ꯏꯗꯨꯀꯦꯁꯟꯒꯤ ꯃꯔꯝꯗ ꯇꯨꯡ ꯀꯣꯏꯅ ꯃꯃꯤ ꯁꯥꯝꯅ ꯇꯨꯡꯒꯤ ꯃꯤꯔꯣꯟꯁꯤꯡꯁꯦ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ꯃꯥꯏꯅ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ꯄꯥꯏꯈꯠꯃꯤꯟꯅꯩ
2: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ꯅꯨꯄꯤꯁꯤꯡ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ꯐꯝꯁꯦ ꯀꯔꯤꯅꯣ ꯃꯁꯤ ꯃꯇꯥꯡ ꯊꯝꯕꯤꯌꯨ
1: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ꯕ ꯅꯨꯄꯤ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ꯐꯝ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ꯁꯤꯅ ꯑꯅꯝꯕꯅꯗꯤ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ꯑꯣꯏ ꯑꯗꯨꯒ ꯍꯣꯏ ꯐꯤ ꯁꯥꯕ ꯍꯩꯈꯤꯕ ꯅꯨꯄꯤꯁꯤꯡꯅꯗꯤ ꯑꯗꯨꯝ ꯐꯤ ꯁꯥꯔꯒ ꯃꯣꯏ ꯐꯤꯕꯨꯗꯒꯤ ꯂꯧꯊꯔꯒ ꯐꯤ ꯁꯥꯕ ꯑꯗꯨꯒ ꯂꯪ ꯂꯧꯕ ꯉꯝꯖꯗ ꯃꯤꯅ ꯐꯤꯕꯨꯗꯒꯤ ꯂꯧꯊꯔꯦ ꯂꯪ ꯂꯧꯕ ꯉꯝꯖꯕ ꯃꯤꯅ ꯃꯁꯥꯒꯤ ꯄꯣꯀꯦꯠꯇꯒꯤ ꯄꯨꯊꯣꯛꯑꯒ ꯁꯥꯖꯔꯦ ꯑꯗꯨꯒ ꯈꯔ ꯑꯃꯅ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ꯑꯅꯛꯄꯗ ꯂꯩꯕ ꯕ꯭ꯔꯤꯛ ꯐꯤꯜꯁꯤꯡꯗ ꯆꯠꯂꯒ ꯆꯦꯛ ꯁꯨꯕ ꯆꯠꯄ ꯑꯗꯨꯒ ꯍꯖꯤꯔꯥ ꯆꯠꯄꯗꯤ ꯅꯨꯄꯤꯗꯤ ꯌꯥꯝ ꯀꯟꯅꯗꯤ ꯆꯠꯅ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ꯛꯇ ꯀꯔꯕꯥꯔ ꯇꯧꯕ ꯈꯔꯁꯨ ꯌꯥꯎꯏ ꯃꯔꯨꯑꯣꯏꯅ ꯅꯨꯄꯤꯁꯤꯡꯅ ꯑꯩꯈꯣꯏ ꯐꯤꯁꯥ ꯂꯣꯟꯁꯥꯒꯤ ꯁꯤ ꯁꯤꯟꯐꯝꯁꯤꯗ ꯑꯅꯝꯕꯅ ꯑꯗꯨꯝ ꯇꯧꯅꯩ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ꯁ ꯑꯦꯟ ꯑꯦꯁ ꯑꯥꯔ ꯑꯦ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 ꯌꯥꯎꯔꯤꯕ ꯃꯦꯝꯕꯔꯁꯤꯡꯁꯦ ꯁꯤꯁꯦ ꯑꯩꯈꯣꯏ ꯒ꯭ꯔꯨꯞ ꯒ꯭ꯔꯨꯞꯇ ꯑꯩꯈꯣꯏ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ꯂꯣꯟ ꯄꯤꯕ ꯑꯗꯨꯒ ꯃꯣꯏ ꯒ꯭ꯔꯨꯞꯀꯤ ꯂꯣ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ꯃꯤ ꯃꯗꯔ ꯂꯥꯛ ꯂꯥꯛꯀꯤ ꯂꯣꯟ ꯄꯤ ꯊꯥꯗꯩꯕ ꯁꯤꯁꯤꯅ ꯃꯣꯏꯒꯤ ꯁꯦꯟꯊꯥꯂꯝꯕꯦ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ꯏ ꯃꯥꯒꯤ ꯁꯤꯟꯐꯝꯗ ꯃꯥꯏ ꯄꯨꯅꯅ ꯐꯤꯁꯥ ꯂꯣꯟꯁꯥ ꯇꯧꯕꯅ ꯑꯅꯝꯕꯅ ꯇꯧ
3: ꯑꯩꯒꯤ ꯃꯤꯡ ꯕꯤꯀꯤ ꯅꯤꯡꯊꯧꯖꯝ ꯑꯩ ꯑꯦꯁ ꯋꯥꯏ ꯗꯤ ꯁꯤ ꯁꯤꯅꯥꯝ ꯌꯨꯠ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ꯂꯕ ꯑꯁꯤꯒꯤ ꯐꯥꯏꯅꯥꯟꯁ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ꯖꯔꯤ
2: ꯀ꯭ꯂꯕꯁꯤ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ꯈꯜꯂꯛꯄ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ꯁꯦꯜꯗ ꯇꯥꯟꯅꯔꯛꯄ ꯉꯥꯛꯇ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ꯁꯦꯜꯁꯤ ꯂꯥꯛ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ꯁ ꯋꯥꯏ ꯗꯤ ꯁꯤ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ꯆꯠꯊꯕꯒꯦ ꯃꯁꯤ ꯃꯇꯥꯡ ꯊꯝꯕꯤꯌꯨ
3: ꯑꯦꯁ ꯋꯥꯏ ꯗꯤ ꯁꯤꯒꯤ ꯀꯩꯅꯣꯁꯦ ꯐꯟꯁꯦ ꯈꯣꯟꯒꯤ ꯀꯩꯅꯣ ꯇꯧꯋꯦꯕ ꯐꯟ ꯗ꯭ꯔꯥꯏꯕ ꯇꯧꯅꯕꯒꯤ ꯀꯩꯅꯣꯁꯦ ꯂꯩꯇꯕꯅꯤꯅ ꯑꯌꯥꯝꯕꯅ ꯋꯥꯅꯕ ꯄ꯭ꯔꯖꯥ ꯉꯥꯛꯇ ꯑꯣꯏꯕꯅꯤꯅꯀꯣ ꯑ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ꯃꯌꯥꯝꯗꯤ ꯈꯥꯏꯕ ꯈꯣꯠꯄ ꯇꯧꯔꯒ ꯑꯗꯨꯝ ꯀꯩꯅꯣ ꯇꯧꯋꯦꯁꯨ ꯍꯥꯏ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ꯀꯥꯏ ꯊꯀꯥꯏ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ꯊꯀꯥꯏ ꯈꯨꯗꯤꯡꯒꯤ ꯂꯨꯄꯥ 10-10 ꯑꯣꯏꯔꯁꯨ ꯂꯨꯄꯥ 10-10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ꯑꯃꯈꯛ ꯇꯧꯋꯦꯕꯀꯣ ꯑꯗꯨꯁꯤ ꯂꯨꯄꯥ 10-10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ꯊꯀꯥꯏ ꯈꯨꯗꯤꯡꯒꯤ ꯑꯗꯨꯝ ꯑꯩꯈꯣꯏ ꯐꯝꯃꯒ ꯑꯗꯨꯝ ꯃꯌꯥꯝ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ꯊꯣꯛꯂꯛꯑꯒ ꯂꯨꯄꯥ ꯆꯥꯝ ꯍꯥꯞꯄ ꯌꯥꯎꯏ ꯑꯗꯨꯝ ꯆꯉꯥ ꯍꯥꯞꯄ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ꯕ ꯑꯗꯨꯝ ꯈꯔ ꯂꯩꯕ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ꯞꯄꯒ ꯑꯗꯨꯝ ꯑꯩꯈꯣꯏ ꯐꯟ ꯗ꯭ꯔꯥꯏꯞ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ꯄꯤꯛꯄ ꯐꯟ ꯗ꯭ꯔꯥꯏꯞ

0: ꯃꯣꯛ ꯇꯦꯁ ꯑꯃꯗ ꯅꯤꯠ ꯄꯔꯤꯈꯥꯒꯤ ꯀ꯭ꯋꯦꯁꯟ 92 ꯌꯥꯎꯔꯛꯄ ꯑꯗꯨꯗꯒꯤ ꯃꯈꯥ ꯇꯥꯅ ꯊꯤꯖꯤꯟꯕ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ꯑꯣꯜ ꯏꯟꯗꯤꯌꯥ ꯃꯦꯗꯤ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ꯅꯤꯠ ꯄꯔꯤꯈꯥ ꯑꯁꯤꯒꯤ ꯃꯈꯥꯗ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ꯋꯥꯀꯠꯈ꯭ꯔꯦ.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ꯊꯥꯡꯒꯠꯈꯤꯕ ꯄꯤꯇꯤꯁꯟ ꯑ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ꯍꯥꯏ ꯑꯦꯟ ꯇꯤ ꯑꯦ ꯑꯁꯤ ꯃꯇꯤꯛ ꯆꯥꯗꯦ, ꯍꯧꯈꯤꯕ ꯇꯥꯡꯀꯛ ꯀꯌꯥꯗꯁꯨ ꯄꯔꯤꯈꯥꯒꯤ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ꯈꯤꯕꯒꯤ ꯊꯧꯗꯣꯛ ꯀꯌꯥ ꯂꯩꯈ꯭ꯔꯦ. ꯑꯦꯟ ꯇꯤ ꯑꯦꯒꯤ ꯑꯁꯤꯒꯤ ꯃꯍꯨꯠ ꯍꯦꯟꯅ ꯃꯇꯤꯛ ꯆꯥꯕ ꯑꯦꯖꯦꯟꯁꯤ ꯑꯃꯅ ꯑꯥꯏ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ꯔꯤꯈꯥ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ꯌꯨ ꯍꯥꯏ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ꯇꯛꯁꯤꯜ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ꯑꯥꯄꯤ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ꯒꯤ ꯀꯟꯚꯣꯏ ꯃꯁꯤꯡ ꯍꯟꯊꯍꯟ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ꯠꯄ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ꯈꯣꯡꯆꯠꯁꯤꯡ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ꯁ꯭ꯄꯦꯁꯦꯜ ꯄ꯭ꯔꯣꯇꯦꯛꯁꯟ ꯒ꯭ꯔꯨꯞ ꯑꯦꯁ ꯄꯤ ꯖꯤ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ꯏꯜꯂꯒ ꯑꯇꯩ ꯑꯍꯦꯟꯕ ꯒꯥꯔꯤꯁꯤꯡ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ꯁꯤꯃꯛ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ꯃꯍꯥꯛꯅ ꯄꯤꯈꯤꯕ ꯄꯥꯎꯖꯦꯜ ꯑ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ꯃꯁꯥ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ꯍꯧꯔꯦ ꯍꯥꯏꯕ ꯎꯠꯂꯤ. ꯑꯀꯥꯁꯕꯥꯅꯤꯅ ꯍꯥꯏ ꯒꯨꯖꯔꯥꯠ ꯑꯃꯗꯤ ꯑꯁꯥ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ꯍꯟꯗꯛ ꯆꯠꯈꯤꯕ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ꯃꯥꯡ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ꯒꯥꯔꯤ ꯃꯁꯤꯡꯗꯒꯤ ꯍꯟꯊꯈꯤ, ꯑꯗꯨꯃꯛꯄꯨ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ꯏ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ꯁꯤꯡꯗꯗꯤ ꯑꯍꯣꯡꯕ ꯂꯩꯇꯦ.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ꯒꯤ ꯋꯥꯊꯣꯛꯀ ꯃꯩ ꯂꯩꯅ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ꯗ ꯆꯠꯊꯦꯡꯅꯔꯤꯕ ꯆꯩꯔꯛ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ꯂꯝꯗ ꯃꯥꯌꯣꯛꯅꯕ ꯉꯝ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ꯇꯔꯦꯠ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ꯉꯥꯡꯅ ꯆꯠꯅꯕ ꯈꯪꯍꯟꯈꯤꯕꯅꯤ.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ꯍꯦꯟꯅ ꯃꯇꯦꯡ ꯄꯥꯡꯁꯤꯟ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ꯕ ꯈꯪꯍꯟꯈꯤꯕ ꯂꯩꯈ꯭ꯔꯕ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ꯑꯁꯨ ꯃꯥꯒꯤ ꯀꯟꯚꯣꯏ ꯃꯁꯤꯡ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ꯆꯥꯡꯗꯒꯤ ꯇꯪꯈꯥꯏ ꯍꯦꯟꯅ ꯍꯟꯊꯈ꯭ꯔꯦ ꯍꯥꯏ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ꯗꯒꯤ.
1: ꯑꯣꯜ ꯏꯟꯗꯤꯌꯥ ꯐꯨꯠꯕꯣ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ꯝꯐꯥꯟ ꯑꯁꯤꯗꯅ ꯂꯝꯂꯣꯡ ꯊꯣꯡꯈꯣꯡꯗ ꯂꯩꯕ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ꯇꯔꯐ ꯒ꯭ꯔꯥꯎꯟꯗ ꯆꯠꯊꯔꯤꯕ ꯇꯔꯥꯇꯔꯨꯛ ꯁꯨꯕ ꯑꯝꯐꯥ ꯁꯦꯅꯤꯌꯔ ꯋꯨꯃꯦꯟ ꯐꯨꯠꯕꯣꯜ ꯂꯤꯛ 2023 ꯃ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ꯗ ꯌꯪ ꯋꯦꯜꯐꯤꯌꯔ ꯀ꯭ꯂꯕꯅ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ꯁ꯭ꯄꯣꯔꯠꯁ ꯀ꯭ꯂꯕꯄꯨ ꯄꯥꯟꯖꯤꯜ ꯇꯔꯦꯠ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ꯁ ꯑꯃꯗꯅ ꯏꯁꯇ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ꯅ ꯌꯨꯅꯥꯏꯇꯦꯠ ꯄꯨꯈꯥꯎ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ꯕꯨ ꯄꯥꯟꯖꯤꯜ ꯃꯉꯥ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ꯑꯍꯨꯝ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ꯑꯟꯗꯔ 15 ꯒꯔꯜ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24ꯒꯤ ꯉꯁꯤ ꯁꯦꯗꯣ ꯒ꯭ꯔꯥꯎꯟ ꯀꯣꯡꯕ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ꯑꯦ ꯀꯦ ꯑꯦꯁ ꯗꯤ ꯑꯣ ꯅ ꯑꯦꯟ ꯄꯤ ꯑꯦ ꯕꯨ ꯋꯤꯀꯦꯠ ꯅꯤꯄꯥꯟꯗ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ꯅ ꯋꯥꯏ ꯄꯤ ꯑꯩꯆ ꯌꯨ ꯁꯤ ꯂꯂꯥꯝꯕꯨꯡꯕꯨ ꯋꯤꯀꯦꯠ ꯅꯤꯄꯥꯟ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ꯉꯥ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24ꯒꯤ ꯉꯁꯤ ꯊꯧꯕꯥꯜ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ꯋꯥꯏ ꯑꯦ ꯑꯦꯜ ꯊꯧꯕꯥꯜ ꯂꯩꯁꯥꯡꯊꯦꯝꯅ ꯁꯤ ꯁꯤ ꯀꯦ ꯈꯣꯡꯃꯟꯕꯨ ꯋꯤꯀꯦꯠ ꯅꯤꯄꯥꯟ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ꯗꯔꯟ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ꯌꯦꯟꯇꯦꯜ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ꯄꯤ ꯇꯤ ꯑꯥꯔ ꯁꯤ ꯄꯥꯁꯋꯥꯏ ꯄꯥꯔꯠ 4ꯅ ꯗꯕ꯭ꯂꯤꯎ ꯋꯥꯏ ꯁꯤ ꯊꯧꯕꯥꯜ ꯋꯥꯡꯈꯦꯝꯕꯨ ꯔꯟ ꯍꯨꯝꯐꯨꯃꯥꯊꯣꯏ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ꯀꯥꯡꯄꯣꯛꯄꯤ ꯄꯥꯔꯠ 3 ꯆꯦꯔꯥꯄꯨꯔꯗ ꯂꯩꯕ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ꯇ꯭ꯔꯥꯎ ꯀ꯭ꯋꯥ ꯀꯩꯊꯦꯜꯅ ꯕꯤ ꯀꯦ ꯁꯤ ꯁꯤ ꯕꯥꯃꯣꯟ ꯀꯝꯄꯨꯕꯨ ꯔꯟ 88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ꯂꯝꯁꯥꯡꯒꯤ ꯇꯥꯎꯊꯣꯡꯗ ꯂꯩꯕ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ꯔꯨꯜ ꯃꯩꯇ꯭ꯔꯝꯕꯨ ꯔꯟ 100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ꯂꯥꯏꯔꯦ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ꯑꯦꯟ ꯁꯤ ꯑꯦ ꯅꯝꯕꯣꯜꯅ ꯑꯦꯁ ꯗꯤ ꯑꯣ ꯀꯌꯥꯎ ꯃꯀꯤꯟꯕꯨ ꯔꯟ 95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ꯒꯣꯔꯥꯅꯤ
0: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ꯀꯣꯠꯖꯤꯝ ꯑꯃꯁꯨꯡ ꯀꯣꯠꯂꯦꯟ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ꯆꯔꯁꯀꯤ ꯂꯨꯆꯤꯡꯕꯁꯤꯡ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ꯁꯤꯔꯦ, ꯃꯔꯤꯅ ꯁꯣꯛꯂꯦ. ꯏꯝꯐꯥꯜ ꯌꯧꯅ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 ꯃꯥꯄꯟꯗ ꯗꯣꯞꯂꯔ ꯋꯦꯗꯔ ꯔꯗꯥꯔ ꯊꯝꯂꯒ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ꯃꯥꯔꯠ ꯄ꯭ꯔꯤꯄꯦꯗ ꯃꯤꯇꯔ ꯄꯥꯟꯕꯅ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ꯄꯤꯔꯤ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ꯄꯥꯋꯔ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ꯗꯅ ꯍꯥꯏꯔꯤ. ꯅꯦꯠ ꯄꯦꯄꯔ ꯂꯤꯛꯇ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ꯃꯉꯥ ꯁꯤꯕꯤꯑꯥ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ꯝꯗꯒꯤ ꯐꯥ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ꯑꯥꯄꯤ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ꯍꯥꯛꯀꯤ ꯀꯟꯚꯣꯏ ꯃꯁꯤꯡ ꯍꯟꯊꯍ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ꯁꯤ. ꯃꯥꯂꯦ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ꯃꯤꯠ, ꯑꯏꯕ ꯄ꯭ꯔꯣꯐꯦꯁꯔ ꯑꯦꯝ ꯁꯤ ꯑꯔꯨꯟ,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1: ꯃꯥꯂꯦ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ꯃꯤꯠ ꯆꯍꯤ ꯈꯨꯗꯤꯡꯒꯤ ꯃꯦ 15ꯗ ꯄꯥꯡꯊꯣꯛꯅꯔꯤ. ꯏꯪ ꯀꯨꯝꯖꯥ 1993ꯗ ꯌꯨ ꯑꯦꯟꯅ ꯂꯥꯎꯊꯣꯛꯇꯨꯅ ꯃꯥꯂꯦꯝꯒꯤ

0: 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ꯃꯤꯠ ꯑꯁꯤ ꯄꯥꯂꯟ ꯇꯧꯗꯨꯅ ꯂꯥꯛꯂꯤ.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ꯃꯤꯠ ꯑꯁꯤꯅ ꯃꯤꯑꯣꯏꯕ ꯄꯨꯟꯁꯤꯗ ꯂꯩꯔꯤꯕ ꯏꯃꯨꯡꯒꯤ ꯃꯃꯜ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ꯅꯅꯕ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ꯑꯉꯥꯡꯁꯤꯡꯕꯨ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ꯊꯧꯗꯥꯡ ꯀꯌꯥꯕꯨ ꯌꯦꯡꯗꯨꯅ ꯄꯥꯂꯟ ꯑꯁꯤ ꯇꯧꯔꯤꯕꯅꯤ.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ꯂꯦꯝꯒꯤ ꯃꯊꯝ ꯂꯩꯕꯥꯛ ꯂꯩꯕꯥꯛꯀꯤ ꯀꯥꯡꯂꯣꯟ ꯑꯃꯗꯤ ꯁꯃꯥꯖ ꯁꯃꯥꯖꯇ ꯂꯥꯛꯂꯤꯕ ꯑꯍꯣꯡꯕ ꯀꯌꯥ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ꯃꯒꯨꯟ ꯑꯃꯗꯤ ꯄꯨꯟꯁꯤꯔꯣꯜꯗ ꯆꯥꯎꯅ ꯆꯦꯠꯊꯤꯡ ꯄꯤꯔꯛꯂꯤ. ꯁꯃꯥꯖꯀꯤ ꯑꯣꯏꯕ ꯃꯔꯝꯅ ꯂꯟ ꯊꯨꯝꯒꯤ ꯑꯣꯏꯕ ꯍꯤꯔꯝ ꯀꯌꯥꯅ ꯑꯃꯗꯤ ꯈꯨꯟ ꯍꯣꯡꯕꯅꯆꯤꯡꯕ ꯑꯇꯩ ꯃꯤꯑꯣꯏꯕꯒꯤ ꯂꯤꯆꯠ ꯀꯌꯥ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ꯄꯨꯟꯁꯤꯔꯣꯜꯗ ꯑꯀꯥꯏꯕ ꯄꯤ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ꯎ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ꯄꯨꯟꯁꯤꯔꯣꯜ ꯑꯃꯗꯤ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ꯀꯌꯥ ꯑꯁꯤ ꯃꯇꯝꯒꯤ ꯆꯦꯠꯊꯤꯡ ꯀꯌꯥ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ꯀꯥꯏꯊꯍꯜꯂꯛꯂꯤ. ꯃꯁꯤꯃꯛꯅ ꯃꯤꯑꯣꯏꯕꯒꯤ ꯂꯤꯆꯠ ꯁꯥꯖꯠ ꯑꯃꯗꯤ ꯃꯤꯄꯨꯟ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ꯂꯤ. ꯑꯍꯣꯡꯕ ꯑꯁꯤꯅ ꯑꯉꯥꯡꯗꯒꯤ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ꯟꯁꯤ ꯑꯃꯗꯤ ꯃꯈꯣꯏꯒꯤꯗꯃꯛꯇ ꯁꯃꯥꯖꯅ ꯇꯧꯒꯗꯕ ꯗꯥꯏꯇ ꯐꯥꯎꯕꯗ ꯑꯆꯧꯕ ꯑꯀꯥꯏ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ꯋꯥꯐꯝ ꯀꯌꯥ ꯑꯁꯤ ꯌꯦꯡꯂꯒ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ꯅꯨꯃꯤꯠ ꯑꯁꯤ ꯄꯥꯂꯟ ꯇꯧ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ꯂꯩꯕꯥꯛ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ꯊꯥꯛꯇ ꯃꯤꯄꯨꯝ ꯄꯨꯟꯁꯤ ꯁꯦꯝꯒꯠꯄꯗ ꯂꯩꯒꯗ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ꯗꯥꯡ,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ꯇꯧꯕꯒꯤ ꯄꯨꯟꯁꯤ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ꯄꯨꯟꯁꯤꯒ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ꯐꯝ ꯊꯣꯛꯄ ꯈꯜ ꯑꯃ ꯁꯥ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ꯗꯨ ꯅꯤꯡꯁꯤꯡꯒꯗꯕꯅꯤ.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ꯄꯨꯟꯁꯤ ꯆꯨꯞꯄ ꯆꯠꯊꯔꯛꯂꯤꯕ ꯁꯣꯁꯤꯌꯦꯂꯥꯏꯖꯦꯁꯟꯒꯤ ꯄꯔꯤꯡ ꯀꯥꯍꯦꯟꯗꯅꯕ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ꯀꯥꯎꯗꯕ ꯆꯪ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ꯄꯨꯟꯁꯤ ꯑꯁꯤꯅ ꯇꯥꯏꯕꯪ ꯄꯥꯟꯕꯅ ꯊꯦꯡꯅꯔꯤꯕ ꯁꯃꯁ꯭ꯌꯥꯁꯤꯡ ꯂꯥꯛꯁꯤꯟꯕ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ꯛꯇ ꯊꯧꯗꯥꯡ ꯂꯧꯒꯗꯕꯅꯤ. ꯁꯃꯥꯖꯀꯤ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ꯄ ꯌꯨꯅꯤꯠ ꯑꯣꯏꯔꯤꯕ ꯏꯃꯨꯡ ꯃꯅꯨꯡ ꯍꯥꯏꯕꯁꯤ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ꯡꯁꯤ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ꯋꯥꯐꯝꯗꯒꯤ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ꯐꯥꯎꯕ ꯁꯝꯖꯤꯟꯅꯅꯕ ꯌꯦꯡꯕ ꯃꯊꯧ ꯇꯥꯏ. ꯏꯪ ꯀꯨꯝꯖꯥ 2006ꯀꯤ ꯃꯥꯂꯦ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ꯁꯤꯒꯤ ꯊꯤꯝ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ꯁꯤꯡ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ꯁꯤꯡ ꯑꯃꯗꯤ ꯑꯉꯥꯡꯒꯤ ꯌꯥꯏꯐ ꯄꯨꯟꯁꯤ ꯍꯥꯏꯕꯁꯤꯅꯤ. ꯁꯃꯥꯖꯀꯤ ꯑꯣꯏꯕ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 ꯀꯌꯥ ꯑꯃ ꯂꯩꯔꯤ. ꯈꯨꯟꯅꯥꯏꯒꯤ ꯄꯨꯟꯁꯤ ꯃꯔꯤꯜꯗꯒꯤꯅ ꯔꯥꯖꯅꯤꯇꯤꯒꯤ ꯑꯣꯏꯕ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 ꯀꯌꯥꯁꯨ ꯂꯩ, ꯑꯗꯨꯒ ꯂꯟ ꯊꯨꯝꯒꯤ ꯑꯣꯏꯕ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ꯂꯩꯔꯤ.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ꯑꯣꯏ ꯑꯃꯒ ꯑꯃꯒꯒꯤ ꯃꯔꯛꯇ ꯈꯦꯟꯅꯕ ꯑꯃꯗꯤ ꯈꯜ ꯀꯥꯏꯕ ꯃꯔꯤ ꯀꯌꯥ ꯑꯃ ꯁꯥꯒꯠꯂꯛ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ꯍꯥꯏꯔꯤꯕ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ꯁꯨꯡ ꯑꯉꯥꯡꯒꯤ ꯌꯥꯏꯐꯕꯗ ꯄꯤꯔꯛꯄ ꯑꯀꯥꯏꯕ ꯀꯌꯥꯁꯨ ꯂꯩꯔꯤ. ꯑꯗꯨꯅ UNꯒꯤ ꯊꯥꯛꯇ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ꯁꯤꯡ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ꯁꯤ ꯌꯦꯡꯁꯤꯜꯂ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 ꯀꯜ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ꯊꯧ ꯇꯥꯏ ꯍꯥꯏꯅ ꯈꯟꯊꯅꯔꯤ. ꯑꯉꯥꯡ ꯌꯣꯛꯄ ꯑꯃꯗꯤ ꯌꯦꯡꯁꯤꯟꯕꯗ ꯑꯍꯦꯟꯕ ꯄꯣꯠꯂꯨꯝ ꯑꯣꯏꯍꯜꯂꯣꯏꯗꯕꯅꯤ ꯍꯥꯏꯕꯔꯣ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ꯜꯂꯤ.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ꯒ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ꯅ ꯌꯥꯅꯔꯕ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ꯒꯣꯜꯁ ꯑꯃꯗꯤ ꯑꯉꯥꯡ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ꯍꯤꯔꯝꯁꯤꯡꯒ ꯁꯝꯅ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ꯄꯣꯔꯝꯁꯤꯡ ꯅꯤꯡꯁꯤꯡꯍꯟꯕ ꯍꯥꯏꯕꯁꯤꯃꯛ ꯄꯥꯂꯟ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ꯃꯨꯛꯅꯕ ꯀꯌꯥꯅ ꯄꯨꯔꯛꯄ ꯑꯋꯥ ꯑꯅꯥ ꯀꯌꯥ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ꯄꯤꯔꯤꯕ ꯆꯩꯊꯦꯡ ꯑꯃꯗꯤ ꯃꯐꯝꯁꯤꯡꯗꯨꯗ ꯑꯉꯥꯡ ꯀꯌꯥꯒꯤ ꯄꯨꯟꯁꯤꯗ ꯇꯦꯝꯁꯤꯟꯅꯔꯛꯂꯤꯕ ꯁꯃꯥꯖꯀꯤ ꯁꯥꯐꯨ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ꯂꯨꯝꯅ ꯈꯟꯊꯕ ꯆꯪꯏ.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ꯕꯨ ꯅꯤꯡꯁꯤꯡꯒꯗ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ꯃꯨꯛꯅꯕꯒꯤ ꯄꯣꯠꯂꯨꯝ ꯁꯃꯥꯖꯀꯤ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ꯗꯒꯤ ꯑꯣꯏꯔꯛꯄ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ꯡ ꯑꯃꯗꯤ ꯁꯃꯥꯖꯇ ꯃꯆꯪ ꯑꯣꯏꯕ ꯃꯤꯑꯣꯏ ꯑꯣꯏꯍꯟꯒꯗꯧꯔꯤꯕ ꯑꯉꯥꯡꯁꯤꯡꯒꯤꯗꯃꯛꯇ ꯂꯩꯔꯤꯕ ꯗꯥꯏꯇ, ꯂꯩꯕꯥꯛ ꯁꯃꯥꯖꯅ ꯂꯧꯕ ꯉꯝꯂꯛꯇ꯭ꯔꯤꯕ ꯀꯌꯥ ꯑꯁꯤꯒꯤ ꯅꯤꯡꯁꯤꯡ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ꯄꯨꯟꯁꯤꯔꯣꯜꯒꯤꯁꯨ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ꯕ ꯂꯅꯥꯏ ꯃꯤꯑꯣꯏ ꯑꯣꯏ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ꯊꯥꯖ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ꯕ ꯑꯁꯤꯒꯤ ꯁꯤꯇꯤ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ꯑꯅꯧꯕ ꯋꯥꯔꯦꯞ ꯑꯃ ꯂꯧꯕ ꯆꯪꯏ.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 ꯑꯁꯤꯃꯛ ꯌꯥꯝꯅ ꯂꯨꯕ ꯁꯃꯥꯖꯀꯤ ꯁꯃꯁ꯭ꯌꯥ ꯑꯃꯅꯤ, ꯑꯗꯨꯅ ꯃꯥꯂꯦ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ꯃꯤꯠ ꯑ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ꯂꯦꯡꯊꯣꯡ ꯃꯥꯟꯅꯗꯕ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ꯃꯗꯤ ꯃꯥꯟꯅꯗꯕꯁꯤꯡ ꯑꯁꯤꯗꯒꯤ ꯂꯥꯟꯊꯣꯛ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ꯂꯤ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ꯉꯥꯛꯂꯧꯒꯤꯁꯨ ꯈꯟꯊꯗꯨꯅ ꯏꯃꯨꯡꯒꯤ ꯃꯃꯜ ꯑꯃꯗꯤ ꯏꯖ꯭ꯖꯠ ꯂꯩ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ꯏꯃꯨꯡꯅ ꯍꯦꯟ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ꯂꯧꯕ ꯉꯝꯍꯟꯒꯗꯕꯅꯤ.
1: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ꯃꯥꯂꯦ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ꯃꯤꯠ, ꯑꯏꯕ ꯄ꯭ꯔꯣꯐꯦꯁꯔ ꯑꯦꯝ ꯁꯤ ꯑꯔꯨꯟ,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ꯃꯣꯏꯕꯥ ꯂꯩꯀꯥꯏ ꯂꯩꯀꯥꯏ ꯈꯨꯗꯤꯡꯗ ꯑꯐꯕ ꯁ꯭ꯀꯨꯜ ꯀꯌꯥ ꯑꯃꯁꯨ ꯂꯩꯅꯔꯤ,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ꯑꯃꯁꯨ ꯄꯤꯅꯔꯤ.
1: ꯑꯣꯏꯅ
0: ꯑꯗꯣ ꯅꯁꯥꯁꯤꯕꯨ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ꯗ ꯇꯝꯍꯟꯗꯣꯏꯅꯣ?
1: ꯑꯐ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ꯗ ꯇꯝꯍꯜꯂꯁꯦ.
0: ꯃꯣꯏꯕꯥ
1: ꯏꯝꯐꯥꯜꯗꯒꯤ ꯌꯥꯝꯅ ꯂꯥꯞꯄꯁꯨ ꯅꯠꯇꯕ ꯑꯦꯁꯤꯌꯥꯟ ꯍꯥꯏꯋꯦꯒꯤ ꯃꯅꯥꯛ ꯅꯛꯅ ꯂꯩꯕ ꯈꯣꯡꯖꯣꯝꯗꯅꯤ. ꯆꯤꯡꯒꯤ ꯍꯦꯛ ꯅꯥꯄꯣꯝꯗ ꯑꯦꯀꯔ 90 ꯍꯦꯟꯅ ꯄꯥꯛ ꯆꯥꯎꯕ ꯆꯤꯡ ꯄꯥꯠ ꯇꯨꯔꯦꯟꯒ ꯁꯥꯒꯣꯟꯅꯅ ꯑꯁꯪꯕ ꯄꯥꯝꯕꯤ ꯍꯩ ꯂꯩ ꯀꯌꯥꯅ ꯂꯩꯇꯦꯡꯂꯕ ꯀꯦꯝꯄꯁ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ꯁꯥꯟꯇꯤ ꯅꯤꯀꯦꯇꯟꯒꯨꯝ ꯏꯖꯨꯀꯦꯁꯅꯦꯜ ꯒꯥꯔꯗꯦꯟ ꯑꯃꯁꯨ ꯑꯣꯏꯔꯤꯕ ꯃꯍꯩ ꯇꯝꯕ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ꯃꯐꯝꯅꯤ. ꯀ꯭ꯂꯥꯁ 10 ꯑꯃꯗꯤ 12ꯇ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ꯇꯣꯞꯄꯔ ꯀꯌꯥ ꯄꯨꯊꯣꯛꯈ꯭ꯔꯦ. ꯑꯥꯔꯠꯁ, ꯁꯥꯏꯟꯁ, ꯀꯣꯃꯔꯁ ꯂꯣꯏꯅꯃꯛꯇ ꯇꯝꯕ ꯌꯥꯔꯕ ꯂꯣꯏꯅꯅꯅꯦ 80% ꯑꯃꯗꯤ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 ꯑꯦꯗꯃꯤꯁꯟꯁꯨ ꯐ꯭ꯔꯤꯅꯦ.
0: ꯑꯗꯨꯒꯨꯝꯕ ꯏꯪ ꯆꯤꯛꯄ ꯁꯦꯐ ꯑꯣꯏꯕ ꯁ꯭ꯀꯨꯜ ꯀꯦꯝꯄꯁꯇꯨꯗ ꯏꯁꯥꯗ ꯇꯝꯈ꯭ꯔ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ꯗ ꯀꯩ ꯀꯩꯅ ꯍꯣꯠꯅꯖꯕ ꯌꯥꯔꯅꯤ?
1: ꯍꯣꯏ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ꯅꯕꯣꯗꯌꯥ ꯁꯥꯏꯅꯤꯛꯀꯨꯝ ꯃꯍꯩ ꯇꯝꯕꯗ ꯑꯌꯦꯠꯄ ꯑꯄꯟꯕ ꯑꯀꯥꯏꯕ ꯄꯤꯗ꯭ꯔꯕ ꯃꯍꯩꯔꯣꯏ ꯆꯥꯇ꯭ꯔꯨꯛ ꯆꯥꯇ꯭ꯔꯦꯠ ꯍꯦꯟꯅ ꯂꯩꯕ ꯌꯥꯕ ꯕꯣꯔꯗꯤꯡ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ꯖꯥꯁꯤꯡꯁꯨ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ꯀꯨꯜꯅꯦ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ꯍꯥꯏꯅꯕ ꯂꯩꯗꯅ. ꯆꯍꯤ ꯑꯃ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ꯗꯤ ꯐꯧ ꯊꯥꯎ, ꯆꯍꯤ 10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ꯅ ꯎ ꯊꯥꯎ, ꯆꯍꯤ 100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ꯗꯤ ꯏꯆꯥ ꯁꯦꯝꯃꯨ ꯍꯥꯏꯅꯕꯗꯣ.
0: ꯑꯗꯨꯗꯤ ꯃꯣꯏꯕ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ꯗ ꯇꯝꯍꯟꯕꯅ ꯑꯩꯈꯣꯏꯒꯤꯁꯨ ꯅꯤꯡꯕ ꯊꯨꯡꯒꯅꯤ.
1: ꯏꯆꯥꯒꯤ ꯑꯦꯗꯃꯤꯁꯟꯒꯤ ꯑꯁꯦ ꯐꯣꯟ ꯅꯝꯕꯔ ꯍꯥꯏꯔꯛꯀꯦ.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ꯒꯤ ꯐꯣꯟ ꯅꯝꯕꯔ
0: 9619 59 59 659 2 2.
2: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ꯃꯊꯪꯗꯃꯨꯛ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ꯐꯤꯜ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ꯕꯦꯁ ꯐ꯭ꯔꯦꯟ ꯍꯥꯏꯔꯤꯕ ꯐꯤꯜꯝꯁꯤꯗꯒꯤ ꯕꯣꯕꯤꯟ ꯑꯃꯗꯤ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ꯝꯕ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ꯐꯪꯖꯈꯤ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ꯇꯤ ꯀꯌꯥꯅꯤ ꯑꯗꯨꯕꯨ ꯂꯣꯏꯅꯃꯛ ꯄꯨꯛꯅꯤꯡ ꯄꯦꯜꯍꯟꯕꯗꯤ ꯉꯝꯖꯈꯤꯗ꯭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ꯉꯥꯛꯄꯤꯒ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ꯀꯣꯠꯖꯤꯝ ꯑꯃꯁꯨꯡ ꯀꯣꯠꯂꯦꯟ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ꯖꯤꯔꯣ ꯄꯣꯏꯟꯠ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ꯆꯥꯔꯖꯀꯤ ꯂꯨꯆꯤꯡꯕ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ꯁꯤꯔꯦ꯫ ꯑꯁꯤꯕ ꯍꯛꯆꯥꯡꯁꯤꯡ ꯑꯗꯨ ꯀꯥꯡꯄꯣ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ꯃꯣꯛꯇ ꯊꯝꯂꯤ꯫ ꯑꯩꯈꯣꯏꯒꯤ ꯀꯥꯡꯄꯣꯛꯄꯤ ꯄꯥꯎꯃꯤ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ꯊꯧꯗꯣꯛ ꯑꯗꯨ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10:13 ꯑꯗꯨꯋꯥꯏꯗ ꯊꯣꯛꯈꯤ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ꯌꯨꯅꯥꯏꯇꯦꯠ ꯕꯦꯞꯇꯤꯁ ꯀꯟꯚꯦꯟꯁꯟ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ꯇꯨꯡꯗ ꯊꯥꯗꯣ ꯕꯦꯞ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ꯗꯨ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ꯑꯣꯏ ꯅꯤꯄꯥꯟ ꯕꯣꯂꯦꯔꯣ ꯒꯥꯔꯤ ꯑꯅꯤꯗ ꯂꯥꯛꯄꯗ ꯁꯛꯈꯪꯗꯕꯁꯤꯡ ꯑꯗꯨꯅ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ꯈꯤꯕꯅꯤ ꯍꯥꯏꯔꯤ꯫ ꯊꯧꯗꯣꯛ ꯑꯗꯨꯗ ꯃꯤꯑꯣꯏ ꯑꯍꯨꯝ ꯈꯨꯗꯛꯇ ꯁꯤꯈꯤ ꯑꯗꯨꯒ ꯃꯤꯑꯣꯏ ꯃꯔꯤ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ꯈꯤ꯫ ꯑꯁꯣꯛꯄꯁꯤꯡ ꯑꯗꯨ ꯂꯥꯡꯒꯣꯜꯗ ꯂꯩꯕ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ꯏꯀꯠ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ꯆꯠꯇꯨꯅ ꯑꯁꯣꯛꯄꯁꯤꯡꯒꯤ ꯐꯤꯚ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 ꯑꯃꯗꯤ MLA ꯁꯤꯡ, ꯑꯋꯥꯡꯕꯝ ꯅꯤꯌꯨꯃꯥꯏ, ꯔꯥꯝ ꯃꯨꯏꯕ, ꯂꯩꯁꯣ ꯀꯩꯁꯤꯡ, ꯀꯥꯁꯤꯝ ꯕꯥꯁꯨꯝ, ꯁꯥꯄꯝ ꯀꯨꯟꯖꯀꯤꯁꯣꯔ ꯑꯃꯗꯤ ꯖꯃꯤꯂꯣꯡ ꯄꯥꯃꯩꯁꯨ ꯌꯥꯎꯈꯤ꯫ ꯀꯥꯡꯄꯣꯛꯄꯤꯒꯤ ꯊꯧꯗꯣꯛ ꯑ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ꯁꯦꯝ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ꯟꯗꯨꯅ ꯃꯤꯁꯤꯕꯅ ꯌꯥꯎꯍꯟꯈꯤꯕ ꯊꯧꯗꯣꯛ ꯑꯁꯤ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ꯒꯤ ꯌꯥꯝꯅ ꯄꯥꯡꯗꯕ ꯊꯧꯑꯣꯡ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ꯑꯁꯤꯅ ꯏꯃꯨꯡ ꯈꯔ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ꯋꯥꯕ ꯄꯤꯕꯗ ꯅꯠꯇ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ꯈꯨꯔꯧ

ꯇꯁꯦꯡꯕ ꯃꯛꯁꯨꯅꯤ ꯆꯩꯅꯥꯁꯤ ꯐꯪꯗ꯭ꯔꯤꯕ ꯀꯅꯥꯅꯗꯤ ꯅꯣꯛꯀꯅꯤ ꯊꯥꯖꯔꯣꯏ ꯑꯁꯤꯃꯨꯛ ꯆꯥꯛꯄ ꯆꯩꯅꯥ ꯑꯃ ꯊꯃꯣꯏꯗ ꯐꯥꯎ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ꯃꯥꯒ ꯑꯃꯨꯛꯇꯪ ꯎꯅꯗꯨꯅ ꯅꯨꯡꯁꯤ ꯋꯥꯔꯤ ꯁꯥꯖꯒꯦ ꯈꯜꯂꯤꯉꯩꯗ ꯑꯃꯨꯛꯇꯪ ꯆꯝꯊꯣꯛꯅꯒꯦ ꯈꯜꯂꯤꯉꯩꯗ ꯃꯥꯒꯤ ꯂꯨꯍꯣꯡꯕꯒꯤ ꯃꯄꯥꯎ ꯂꯥꯛꯂꯕ ꯃꯤꯀꯨꯞꯇꯨꯗ ꯊ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ꯔ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ꯊꯃꯣꯏꯗ ꯄꯥꯜꯂꯕ ꯃꯤꯑꯣꯏ ꯈꯛꯇꯅ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ꯝꯕ ꯊꯃꯣꯏꯗ ꯃꯩꯆꯥꯛ ꯄꯨꯍꯧꯔꯕ ꯀꯌꯥꯅ ꯃꯊꯟꯇ ꯊꯃꯣꯏꯅꯨꯡꯗ ꯋꯥꯁꯛꯆꯔꯝꯒꯅꯤ ꯅꯪꯅ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ꯅꯈꯣꯏꯒꯤ ꯊꯣꯡꯒꯥꯜ ꯃꯄꯥꯁꯦ ꯑꯩ ꯂꯥꯟꯗꯨꯅ ꯑꯃꯨꯛ ꯐꯥꯎꯕ ꯆꯠꯂꯔꯣꯏ ꯍꯟꯅ ꯐꯥꯎꯕ ꯌꯦꯡꯂꯔꯣꯏ ꯍꯥꯏꯅ ꯑꯗꯨꯕꯨ ꯋꯥꯁꯛꯆꯕꯒꯤ ꯋꯥꯅꯤ ꯉꯁꯤꯁꯨ ꯊꯣꯡꯒꯥꯜ ꯃꯄꯥꯗꯨ ꯌꯧꯔꯛꯄꯗ ꯃꯥꯕꯨ ꯂꯩ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ꯆꯦꯞꯊꯅ ꯑꯗꯨꯃꯛ ꯌꯦꯡꯂꯝꯒꯗꯧꯔꯤꯕꯅꯤ

ꯀꯥꯏꯅꯕꯒꯤ ꯑꯋꯥꯕ, ꯊꯨꯡ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ꯀꯥꯏꯅꯕ ꯉꯥꯛꯇꯅ ꯄꯨꯟꯁꯤ ꯑꯣꯏꯕ ꯌꯥꯕꯗꯤ ꯅꯠꯇꯦ. ꯅꯪꯒꯤꯁꯨ ꯄꯟꯊꯨꯡ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ꯛꯈꯤꯒꯅꯤ, ꯑꯗꯨꯅ ꯀꯔꯤꯒꯤꯁꯨ ꯑꯗꯨꯛ ꯅꯤꯡꯍꯟꯅꯔꯨꯅꯤ. ꯆꯠꯈ꯭ꯔꯕꯤ ꯃꯍꯥꯛꯇꯨꯒꯤꯗꯃꯛ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ꯗꯨ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ꯒꯤ ꯄꯨꯟꯁꯤꯒꯤ ꯑꯅꯧꯕ ꯂꯃꯥꯏ ꯑꯗꯨꯒꯤꯗꯃꯛ ꯅꯪ ꯁꯦꯝ ꯁꯥꯗꯨꯅ ꯂꯩꯕꯗꯤ ꯀꯔꯤ ꯀꯥꯏ? ꯑꯅꯧꯕ ꯂꯥꯛꯀꯗꯧꯔꯤꯕ ꯂꯃꯥꯏ ꯑꯗꯨ ꯍꯥꯟꯅ ꯍꯧꯈ꯭ꯔꯤꯕ ꯄꯨꯟ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ꯃꯁꯛ ꯐꯖꯔꯛꯂꯣꯏ ꯀꯅꯥꯅ ꯍꯥꯏ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ꯅꯧꯕ ꯄꯨꯟꯁꯤ ꯑꯗꯨꯒꯤꯗꯃꯛ ꯅꯍꯥꯛ ꯉꯁꯤꯗꯤ ꯑꯅꯧꯕ ꯆꯦꯕꯥꯡ, ꯑꯉꯧꯕ ꯆꯦꯕꯥꯡ ꯑꯃ ꯑꯣꯏꯅ ꯁꯦꯝ ꯁꯥꯗꯨꯅ ꯂꯩꯔꯣ. ꯁꯅꯥꯒꯤ ꯃꯌꯦꯛꯅ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ꯋꯥꯔꯤ ꯀꯌꯥ ꯏꯅ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ꯋꯥꯈꯜ ꯑꯃꯗꯤ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ꯄꯤꯈꯤꯕ ꯋꯥꯔꯦꯛ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 ꯁꯩꯔꯦꯡꯕ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 ꯑꯍꯨꯝꯁꯨ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ꯖ, ꯁꯩꯔꯦꯡꯕ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ꯍꯃꯣꯝ ꯕꯔꯂꯤꯟ,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ꯗꯣꯛꯇꯔ ꯌꯥꯏꯃ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ꯇꯄꯟ ꯄ꯭ꯔꯙꯥꯟ ꯑꯃꯗꯤ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ꯁꯩꯔꯦꯡꯕ ꯍꯣꯃꯦꯟ ꯗꯤ ꯋꯥꯏ ꯁꯩꯔꯥꯡꯕ ꯒꯣꯇꯤꯃꯌꯨ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ꯒꯤꯠꯀꯤ ꯈꯨꯗꯣꯜꯗ ꯑꯔꯤꯕ ꯒꯤꯠ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ꯕꯤꯔꯁꯤ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ꯃꯣꯍꯃꯗ ꯔꯐꯤ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ꯃꯊꯪꯒꯤ ꯈꯨꯗꯣꯜ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ꯀꯦ ꯖꯦ ꯌꯦꯁꯨꯗꯥꯁ ꯑꯃꯗꯤ ꯍꯦꯝꯂꯇꯥ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ꯑꯃ